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在知乎上看到这样一个问题，问的是一个家庭变好的根源是什么？有一个高赞的回答，我印象很深刻，说的会让很多人都觉得深入人心吧。说日子越过越兴旺的家庭离不开亲密关系的稳定，一个家庭想要过得太平，总有一个人要退让。如果夫妻双方发生矛盾时都想占据上风，证明自己是对的，总想要争出个输赢，那这段感情就是错的，亲密关系到了，家也会散。确实，一段长期争吵不休的婚姻，一个常年没有欢笑的家庭，是多少人心中的痛楚所在。毁掉一个家的，让婚姻走向终点的，并不是难以解决的大矛盾，而是凡事较劲儿的小摩擦。之前在网上看到过这样一则真实事件，有不少网友看完之后直呼是感同身受。黑龙江有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因为日常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矛盾，心中积压了不少对对方的不满，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俗话说，深夜和暴怒的时候千万不要做任何决定，因为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和极度愤怒的时候，思维是不受控制的，很容易就会做出一些让自己后悔的选择，也许是情绪的驱使，又或者是非要争出个高低。这对夫妻争吵过后，其中一个人就提出了离婚，于是两人商量之下决定尽快结束这段婚姻。没想到去办理离婚手续的路上，车子多次出现故障，行驶不了多久就得下车检查。短短的时间里，车子连着坏了6次，还加了2次油。丈夫检查故障，妻子只好在一边等待。妻子很无奈，觉得平日里一年都没见车坏过1次，怎么今天老出问题呢？最后终于快到民政局了，丈夫又声称车没有加玻璃水，需要先加一下玻璃水。那一刻，妻子心里充满了疑惑，站在一旁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在丈夫车前车后忙活的时候，拍下了视频，分享到了网上。视频在网上传播之后呢，一时间引发讨论，有网友调侃道，这婚不用

离了，你如果再不给他个台阶下，他可能就准备大修车发动机了。表面看是忙着修车，其实是在想办法拖延时间。天这么冷，他低头了，就给个台阶，早点回家吧。有不少人也感慨到，之前经历过类似的情况，有人说跟老公去离婚，对方直接开出省外了，还说是迷路了。人在身处迷局的时候，常常会忽略感情的真相，总以为是意外来临让原本的选择中断，总觉得是天意使然让眼前的事儿无法继续进行。而事实上，很多时候决定事情最终结果的并非机遇，而是人心。一段婚姻是否能够长久进行下去，说到底还是取决于夫妻双方为这段关系付出的努力。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现实生活中有多少感情的破裂，多少婚姻的结束，正是源于不会好好说话。听过这样一段话，好的婚姻，该演的戏要演，该装的糊涂得装，该和解的就和解。婚姻本是一场合作，谁先睁眼谁就输了。原本一句话就能够解决的小问题，硬生生在冷暴力或者争吵当中拖成了家庭大矛盾。原本低个头让一步就能够缓和的关系，非要一言不发，眼睁睁看着感情崩塌。婚姻关系里永远别忘了，大事儿能商量，小事儿不较劲儿，感情才会越来越稳定哦。我亲爱的朋友，如果爱一个人，就别老是为难他，别让情两难。来听，这是张信哲和范文芳给我们唱出的经典时光金曲。

0: 没有任何理由，却有说走就走的勇气。
1: 没有缜密的计划，却有一颗随遇而安的心。
0: 就这么一直走下去，你会发现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中有着无限的美好。
2: 相约好时光，
0: 将风景
1: 送
0: 到你的耳边。

0: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红星梦，晴时清风吹起，长波十里；雨时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如果可以把时光折成一只小船，乘一只长篙，悠悠荡进湖里，寻一寻梦的入口。心如繁花，梦里天涯。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

0: 享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2晚网评4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请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栏目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也许不负时光就是最好的努力，而努力就是最好的自己，
3: 最好的自己。
2: 若你决定灿烂，山无娇，海无澜，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八点半之后，谢谢有你继续跟我相约好时光。通过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的电波，还有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可以跟朱浩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希望你今天高兴一点，烦恼少一些。来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

0: 有意思，文艺有意思，
1: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当我们翻开2025年的日历，会发现这一年有些不同寻常。公历上2025年是平年，365天，但是我们转向农历，则会惊讶地发现，已似蛇年，2025年的1月29号到2026年的2月16号，竟然有384天。没错，2025已似蛇年，一共有384天。这一现象也是引发了不少朋友的好奇跟疑问，为什么这个蛇年会多出19天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要了解农历的构成及其跟公历的差异。公历也称为格里高利历，是目前国际通用的历法，其以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为基础，平年呢有365天，闰年则有366天。而农历则是中国传统历法之一，它是以月亮的圆缺变化的周期为依据，一个朔望月大约为29.53天。为了跟地球绕太阳公转周期保持一致，农历当中引入了闰月的制度。在农历中，一个标准年有12个月，共354天或355天，这比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少了约11天。如果不加以调整的话，经过多年之后，农历的季节将会跟公历严重错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农历当中啊，每隔几年便会插入一个闰月，使得这一年的天数增加到384天左右，从而跟公历季节保持一致。

2025年的乙巳蛇年，正是因为有闰六月的存在，使得这一年的天数达到了384天。闰月的插入呢，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根据天文观测和历法规定来确定。当农历跟公历的季节偏差达到一定程度时，便会通过插入闰月来调整。这个蛇年的384天，不仅让日历变得更为丰富，也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变化。比方说，对于工作者来说，虽然这一年的总天数增加了，但并不意味着法定节假日也会相应增多。实际上，由于闰月的存在，某些月份的假期可能会受到影响，需要我们特别注意日历上的安排。此外，这个特殊的蛇年也给大家提供了更多庆祝和纪念的机会啊。比方说，有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或纪念日可能会在这一年当中两次出现，使得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去回顾历史，缅怀先人。总的来说，2025年的乙巳蛇年之所以有384天，是因为农历当中插入了闰六月来调整跟公历的季节偏差。这一现象虽然不常见，但却是农历历法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体现了古代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历法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个特殊的蛇年里头啊，让我们共同感受时间的流转和岁月的变迁吧。来听，这是容祖儿携手曾小敏所唱出的《流光飞舞》，圆我的愿。

0: 旅行是为了心灵的释放，
1: 去行走，去流浪，只要别忘了回家的路。
2: 相约好时光，
0: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李丽芬。得意的笑是我在1993年发表的单曲。千金虽好，快乐难找。希望我们都可以用一颗文艺之心去笑看人生。FM91.4，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9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生活不只是一茶一饭，它是一种内心升腾的希望，是疲惫时坚持的梦想，不卑不亢，不慌不忙，生活就应该是这样。

九点钟之后，谢谢有你继续锁定收听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邀请你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可以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我们直播时段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也会及时出现，记得赶紧进来，快乐报个到，点个赞，评论留个言。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新鲜事儿，有什么样的经典时光金曲让您听了特别有感触，可以及时的告诉我，我会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蓝鲸上面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音视频信息，只要搜朱浩的名字，底下也会出现我的晨读时间、文艺有意思还有浩问等短音频专辑，可以免费订阅锁定收听哦。来听，这是谁为我们歌唱什么歌？

人活于世，不过是演一番悲欢离合，经一番酸甜苦辣，热闹一场，悄然如流云飘散。得失顺逆，输赢成败，不过是此一时彼一时。可以认真参演，但是较真儿你就输了。演戏也好，做人也罢，最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舒展心情，享受过程。听过这样一句话，人生本如戏，谁能知道明天拿到什么样的剧本，每天做好该做的事儿，按照你内心中最想要的真诚的去演好，过好当下，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越长大越明白，人生如戏，当你少忧愁，不气恼，莫争夺，离快乐也就近了。丰子恺说，人间的事儿，只要生机不灭，即使遭天灾人祸，暂被阻抑，终有抬头的日子。把逆境当考验，逆境就是通往顺境的台阶；把顺境当体验，顺境就是通往幸福的通途。有个秘书小许陪企业家包总去参加一个集体签约仪式，签约之后，公司可以拿到一笔数额不小的启动资金，公司运营的压力将会得到极大的缓解。甲方呢，约在下午3点，过时不候。车行进偏僻山路，对向车转弯加速，小许一紧张，将车开进了山沟。等到两个人狼狈地钻出来，发现手机没有信号，无法寻求救援。小许眼看失约，急得原地打转，包总呢却有说有笑地拍照，并安抚小许说，这是最好的局面了，人都好着。休息片刻，包总让小许到山下寻求救援，特意交代告知甲方无法参加签约仪式，让对方启动备用方案。当小许陪着救援车来到时，这个包总呢正躺在半山坡上，敲着二郎腿悠闲地唱歌，眼前的窘境，背后的压力，仿佛与其无关。幸运的是，甲方同意包总的遭遇，安排人员替其参加签约仪式，候补手续。事后，小许问包总，就是您对面临的局面，好像一点也不忧心呢。包总回应说，忧愁是糟糕局面的额外负担，能减少一分便减少一分。生活中，下一刻会发生什么状况，没人能够掌控，但用什么样的姿态去应对，却是个人选择问题了。强者无心焦虑，智者无心惆怅，因为无用。与其迷茫忧愁，不如从

0: 光影流年，
1: 光影流年，
0: 抹不去艺术华彩，
1: 抹不去艺术华彩。
0: 那些声音，
1: 那些声音，
0: 那些身影，
1: 那些身影，
0: 无需刻意想起，
1: 无需刻意想起，
0: 因为从来就不曾忘记，
1: 因为从来就不曾忘记。
0: 岁月留痕，
2: 相约

0: 南京是个古典与摩登交汇的城市，斑驳的明城墙和大片的法国梧桐，秦淮河畔的六朝烟水和365天不间歇的展览与演出，复古的民国建筑和市井里弄内暗藏的书店与创意集市，随意一个角落，都有藏不住的文艺气质。文艺的声音在这里。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2晚网评4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窖，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嘎纳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

0: 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小巷，豆浆油条，到处香气飘，带着梦想启程，能量满满去奔跑。大人小孩都知道，加油更精彩，发光，趁现在，相约好时光，天天向上。
1: 九点半之后，我在这里继续陪伴你，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问候各位上午好。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想想要来抒发，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我们及时互动交流咯。来听九点半之后的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0: 高楼大厦偶尔让人忘记方向，但音乐会永远引领你去诗意的远方。音乐是一扇窗子，推开它就能听见布谷鸟的鸣叫。大家好，我们是
1: 安子与九妹，
0: 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恣意洒脱，每天都要得意的笑。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今天将近两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对今天节目满意吗？想要回听本期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相约好时光，或者直接搜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都可以找寻到以往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信息。朋友们，祝你今天快乐，再见。

0: 有声剧场。
1: 北京时间11: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所听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故事广播 FM 幺零四点九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青年》瞿秋白。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总有一群人，每当被提起，就会被感叹。瞿秋白就是这样的人。他短暂的一生，就是为了给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毛泽东同志高度赞扬他说，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正如毛泽东同志曾说过的一句名言，十月革命把马克思主义从一种理论设想变成了现实社会制度构建，开创了人类社会崭新的发展道路。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永远的青年》瞿秋白。

0: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使中华民族既辉煌又悲壮的时代。第一次国共合作促成了北伐战争的胜利，然而害怕工农革命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却在此时悍然举起了屠刀。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大批工人群众。在这紧急关头，中共中央酝酿召开全国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寻求对策。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瞿秋白日夜忙碌于大会筹备工作，组织上决定杨之华也由上海赶来参加大会的各项工作。
1: 哎，秋白，
2: 嗯，
1: 这次之华到武汉来，可以好好的照顾你的身体了。
2: 太雷啊，
1: 啊，
2: 谢谢你来码头跟我一同来接之华。
1: 哎，咱们是好朋友，看你说的。哎，这船是不是该到了？
2: 快了。
1: 秋白，
2: 嗯，
1: 最近这个局势是越来越紧张了。
2: 是啊，
1: 蒋介石肆无忌惮的在上海向工农开刀，那是我们老先生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恶果。
2: 嗯，
1: 在此之前，许多同志已从连续发生的赣州惨案、九江惨案、安庆惨案中看清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可我们的老先生他就是未能清醒过来，还一味地对蒋介石实行退让退让。
2: 他甚至还断言，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现在，都找不出蒋介石有一件反革命

0: 哎，你看，船到了。志华，
1: 秋白，
2: 志华，
0: 志华，志华，我计算着你今天该到武汉了。呀，
1: 太雷，你也来了。
2: 志华，你好。
1: 秋白，
0: 嗯，
1: 你的身体到底怎么样了？我在上海接到你发来的电报，可真把我吓坏了。
0: 志华，我的身体好好的，请放心。
2: 秋白的身体啊倒是好了许多，只是最近啊他突然犯起相思病来了。不过啊，今天你来到他身边，他的相思病也就不治而愈了。
1: 太雷，你又开玩笑了。秋白给我发来病危的电报，急得我真想马上插上翅膀飞到武汉来。可是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又使我离不开斗争的第一线呢。
0: 这我知道，但是武大即将召开，你是武大代表，也该来武汉帮助做些筹备工作。所以组织上让我发了封病危的电报。
1: 你知道吗，接到电报以后，我是踏着烈士的血迹走上轮船码头的。
0: 血的教训太沉痛了，我们对不起上海工人阶级，对不起英勇牺牲的同志们。
2: 有幸机会主义害了党的事业。哎，我去给你们找辆洋车去啊。哎，
0: 志华，
1: 嗯，
0: 我已写了一本题为《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准备提交五大代表讨论。
1: 哦，
0: 这里有一份复写稿，是留给你看的。
1: 啊，好的。怎么，这就是你在武汉和我见面的礼物吗？
0: 当然不是，我
1: 还有什么礼物？快给我看看。
0: 一个思念的吻。
1: 瞧你，
2: 秋白，志华，
0: 哎
2: 哎，洋车来了。
1: 哎
2: 哎，来来来，
3: 来，
2: 咱把行李装车上。
3: 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
1: 来，
2: 哎，赶快上车啊！走吧，咱们。
3: 好，先生，坐好。
2: 哎，
3: 走喽。
4: 我看这样不行，
0: 就是嘛。
5: 诸位诸位，有机会议论，集中一点啊。毛泽东同志，你继续发言吧。
6: 好，以上的观点。我已经讲明白，我提醒中央必须切实认清农民问题。我以为啊，农民问题应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我曾经写了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中我阐述农民革命的重要意义。
3: 是啊是啊，这个报告在湖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6: 但是中央呢却对他非常冷淡
2: 啊。对不起，我再插一句，毛泽东同志，你说的太对了。同志们，你们看看秋白同志的这本小册子，其中的观点就以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甚相符合。秋白写得很尖锐，
1: 瞿秋白同志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对于党内长期存在争论的这些问题，他全在小册子中捅开了。
2: 就是，
5: 好了好了好了，毛泽东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6: 最后啊，我还要重申一点，农民是要革命的，但党内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哟。
5: 毛泽东同志，你想的太过分了。
6: 这
5: 反革命的帽子是随便给人戴的吗？
7: 总书记，我要求发言。
5: 你讲，
7: 我以为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意见一点儿也不过分。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党有病，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讳疾忌医非死不可，而我们党的第一种病便是讳疾忌医。
5: 你
7: 啊，对不起，请让我把话说完。我敢说，我们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如果再不明白地揭发出来，群众和革命要抛弃我们了。我们不能看个人面子比革命还重，一切要为了革命的胜利。
5: 放肆！你在教训我啊，啊，你还没有资格。

0: 好了，现在我宣布，代表发言到此结束。
1: 哎，这会还没开完吗？
2: 这算是什么吗？整顿禁军，就全部散灰。
1: 老先生这种家长式作风，什么时候才能改一改？
2: 太不像话了！
3: 打得没有民主了，
1: 这怎么能这样？大声畅所欲言。

0: 上海四一二反革命叛变的一幕又在武汉重演。汪精卫分共大屠杀使武汉处于白色恐怖之中，我们党已处在紧急危亡的关头，现在多么需要党内有经验的人在险峰恶浪中掌稳航舵呀。
1: 同志们，小队副哥妞妞，
2: 哟，秋白，
3: 志华，
2: 紧急会议开完了，怎么样？哎呀，
3: 会议开了一天，不过开得很成功啊。会议做出了一系列的决议，并制定了土地革命和武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总方针。志华，
2: 哎，
3: 这次紧急会议将为我党历史翻开新的一页。不过
2: 什么？
3: 我的工作更加繁重了。会议决定我参加中央临时政治局，并让我负责政治局的全局工作。
2: 哎呀，
3: 志华呀、啊，
2: 哎，
3: 由我这个一介书生来领导全党工作，实在是有点像狗耕田那么可笑。
2: 哎，那陈独秀呢？
3: 他被免去了职务。这位老先生心里一定很不乐意。哎，志华，
2: 嗯，
3: 有机会我想找他交交心，谈一谈。
2: 对对，秋白，其实啊，我怕的不是你狗耕田，而是你身体抵抗不住繁重的工作。来，药熬好了，你快喝吧。啊，
3: 哎，
2: 慢点，
3: 这药好苦啊。
2: 良药苦口利于病嘛。
3: 其实啊，我不用喝什么药，有你陪在身边比什么药都灵。哎，志华，
2: 嗯，
3: 根据目前的形势啊，中央机关留在武汉很不安全，过些天就要迁回上海了。
2: 真的？
3: 到时候啊，我们又可以和我们的女儿独一见面了。
2: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好多日子没见他了。
3: 是、啊、
2: 也不知道他现在哟。谁呀？泰雷。
4: 志华，
3: 泰雷来
2: 了。快请进，快请进。
4: 啊，秋白，
3: 嗯，
4: 毛泽东同志今天要回湖南去了、嗯、我们要不要送一送他？
3: 哎，今天不能让他走，你去告诉他一声，我们呢还要好好的聚一聚呢。
4: 好，我去告诉他。
5: 来，任志，
4: 来来来、哦、
3: 来来来，
4: 好，来来来，请请，咱们先干了这杯。来，
3: 嗯，好，
4: 来来来，吃菜。
3: 来来，把他吃菜吃菜。
4: 好好，
3: 任志兄，
5: 嗯，
3: 你要回湖南去了，今天我和泰雷聊备水酒为你送行。
5: 哦，叫你们费心了。
3: 这次紧急会议会期虽短，但收获很大，既抖了家愁，又鼓舞了斗志。
5: 是啊，
4: 嗯，
3: 特别是你的发言起到了发聋振聩的作用啊。
4: 是是啊，
3: 希望润之兄回到湖南尽快将农民暴动搞起来。
5: 是啊，农民要革命已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但要夺取政权非要强杆子不可。
4: 任志兄真是快人快语啊。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已经拜读数遍。任志兄，当今的革命形势正如你在报告中所写的那样，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3: 任志兄啊，
4: 啊，
3: 难得你写了一篇大涨无产阶级志气的好文章，怪不得国民党右派分子都说你这个湖南辣子 了得哟。
5: 我这个湖南拉子啊，做人做事从来是不怕拉，拉不怕，就怕不拉哟。
4: 来来来
3: 来，吃
5: 哦。你们看，就像这碟豆皮肉饼蘸辣酱，拉得入味，拉得干脆哟。来吃。
4: 来，
3: 要不是湖南那边少不了你，真希望润之兄能同我一起去上海负责中央的宣传工作。中央十分需要一支充满辛辣味的笔杆子啊。
5: 哎，可惜鄙人呐、没有缘分住上海的洋楼哦。我已下定决心投笔从容去扛强杆子喽。
4: 真是湖南辣子的本色。你说的对啊，眼下在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叛变的白色恐怖下，我们就是要将武装夺取政权的红旗竖起来。来，润之兄，让我们三个人一起干一杯。
5: 好，来来来
3: 来，
5: 干
4: 干吧。干。
2: 润之同志，接你去湖南的船到了。
5: 哦，好。邱白兄，台雷兄，让我们为工农政权早日诞生一起共勉吧。
4: 好
5: 好。
2: 润之同志，我买了一盒点心给你做路上做充饥用。
5: 哎，
2: 豆皮卷肉饼和一瓶辣酱，你最爱吃的。
5: 谢谢，
2: 给，
5: 太谢谢了。
3: 志华，
2: 哎，
3: 你撑把伞送一送润之兄。
2: 哎，好。
5: 秋白呀、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哦。
3: 谢谢，
5: 再见。
6: 润之兄，多保重。
5: 再见，
3: 好好会有期。
5: 好。
6: 秋白，毛润之走了，我也要离开武汉去广东了。到了那里，我会将武装暴动的组织情况及时向中央报告。
3: 泰雷啊，我真是羡慕你跟毛润之都能奔赴革命第一线，不像我总是闭塞在小小的书屋里。
6: 哎，紧急会议以后政治局的重大决策都得由你操持，你肩上的担子比我们重啊。
3: 革命的潮头将我推上这么重要的位置，我这一介书生力不胜任呢。泰雷啊，说实在，我至今还是个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
6: 哎，
3: 当然了，我不会自卑的，既然历史将我推上革命的坐骑，除非是中枪落马，否则我会像勇士一样冲锋陷阵。
6: 秋白，勇士是无畏的，明知前面铺满荆棘，总还要杀开一条血路跨过去的。
3: 是的是的，泰雷啊，
6: 中
3: 央机关搬回上海后，我们党要改变软弱无力的状态。
6: 对，
3: 面对凶恶的敌人，我们必须不断地举行暴动。暴动。
7: 小姨，你看看我这画画的好吗？
8: 好，我们的独一画得真好。
2: 哎呦，真挺好的。
7: 哎，妈妈，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
2: 爸爸呀，他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一会儿就回来。
7: 啊，
3: 谁一会儿就回来呀？
2: 哟，秋白呀，说曹操就到了。
7: 爸爸，
3: 哎，
7: 爸爸，
2: 他回来了。
3: 哎，让爸爸抱抱。哎呀，
7: 哎，爸爸，你看看，这是我今天写的字，画的画，你看看好不好？
3: 好，好，好，爸爸仔细看看。哎呀，
8: 大哥，你和姐姐上次在武汉住了有半年多吧？
3: 有半年多了。不过这半年中啊，中国革命可是经历了一场暴风雨啊。
2: 是啊。
3: 哎，

0: 志英妹妹啊，
1: 啊，
0: 这次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和以往不同。我们只能过地下生活了。
2: 是啊，是
0: 啊。以后啊，还会有好多事，还得麻烦你呢。
2: 志英啊，
1: 嗯，
2: 你姐姐啊是中央委员，现在又担任中央副委书记，工作更忙了。以后啊，你还得常来帮助我们啊。
0: 是
2: 啊，
1: 放心吧。独一的生活由我管着呢。
2: 好。
3: 哎，爸爸，
2: 嗯，
3: 你看我写的字、画的画好不好啊？
2: 嗯，很好，很好。我家呀，又出了个小小书画家。
0: 志英妹啊，
1: 哎，
0: 今天晚上我陪独一睡一觉，明天你还是带他回去吧。
1: 好，
0: 嗯，来，独一啊，
3: 嗯，
0: 让爸爸好好休息啊。
3: 嗯，
0: 你也该睡了。
3: 好，
0: 来。秋白，
2: 嗯，
0: 你还写什么呢？
2: 我在起草一份中央给广东省委的批示，
0: 哦，
2: 让泰雷带回广州去传达。
0: 嗯，
2: 哎呀，这泰雷回上海向政治局同志汇报在广州举行暴动的组织情况，政治局已同意泰雷的汇报，并委任他担任暴动的总指挥。
0: 哦，太好了。
2: 明天呢，我还要和泰雷做一次谈话，并且要找陈独秀征求一下他对暴动的意见。
0: 哎，老先生不是已经？
2: 可他毕竟担任多年的领导了。
0: 对，
2: 他有错误也有贡献，我们可以从他的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0: 嗯，
3: 爸爸，爸爸，明天陪我去公园玩。
0: 哎呀，你看这孩子，他在梦里啊都想让你陪他去玩。
2: 我呀真是想陪独一玩一玩，可惜呀抽不出时间来。志华呀，
0: 哎，
2: 你就代替我这个失职的爸爸履行一下陪游的任务吧。
0: 行啊，明天呢我就陪独一好好玩一天。哎，你抓紧时间休息吧。啊，
2: 哎，
4: 秋白，秋白，不需要你来看我，也无需给我安慰。近来我的心情很坏，我什么话都不想说。
2: 老先生，在紧急会议上，有些同志向你提了不少尖锐的意见，其用意绝不是为了个人泄愤，而是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啊！
4: 啊，既然是中国革命，为什么要共产国际来派人指手画脚？
2: 大革命的失败，我们自己有责任呢。不能全部委过于共产国际。
4: 可是共产国际不是指令我们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吗？
2: 这
4: 大革命失败了，共产国际都倒过来指责我陈独秀搞右倾投降主义。更可气的是那些跟着共产国际转的鹰屁虫，竟也随声附和的给我来一个口诛笔伐，简直是倾盆大雨呢。
2: 老先生，老先生，你要理解同志们的心情。蒋介石和汪精卫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血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
4: 你以为我的心情好过吗？你知不知道我的儿子陈延年也是被国民党杀害的，我也有切肤之痛啊。
2: 老先生，所以啊，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对付国民党右派势力只能实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今天我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4: 我有不同的观点会在报上一吐为快的。
2: 好，那老先生你多保重，我走了。
4: 对不起，恕不相送。
0: 太令人痛心了，广州起义失败了，泰雷同志也牺牲了，
5: 又让一大批革命同志付出了血的代价。
6: 赤潮澎湃。

0: 了五千余年的尘封。太累啊。
1: 年仅28岁的瞿秋白，因缺乏工农群众运动的实际经验，也由于缺乏随机处置、举措适当的气魄和能力，终于导致以他为首的临时政治局在八七会议以后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严重错误。

0: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午夜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5: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听众朋友，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非常愿意参与我们的大蓝鲸乐互动，还有的朋友呢问大蓝鲸乐互动怎么样来参与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您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即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了。第二呢，就是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我的姓名王鹏，进入我的主播号，你也可以看到我们 LIVE 互动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王鹏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的节目回听和音视频专辑，我的音视频专辑呢是王大嘴说段子和版的故事会，朋友们欢迎您的收听。

0: 明朝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预谋篡位，将官匪妖之能人尽收麾下，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明武宗派遣杨仪卿、王守仁平乱，据官道侠之英杰，河州共济，肝胆相照，誓吞八荒。赛华佗、于半仙、飞天燕兴风作浪，诡计迭出，七子十三生，十二侠士披肝沥胆，豪气冲天，好一场英雄剑侠大展身手，共灭反贼，怪僧妖道邪不压正，终作灰烟。请听大嘴巴王鹏演播评书《七剑十三侠》。
1: 书接上文，接说一对七剑十三侠。上文书我们说到，易之梅率领大军进攻南昌城，他用骄兵之计把南昌城的大军引出城外，带到了马尔善。三军杀出，徐寿、杨小坊、易之梅三人站住了马如龙、王世俊和李三泰。他们这边杀的是不可开交，那边周香帆领了一支骑兵要突袭南昌城，但是周香帆万万没有想到南昌城的守城主将飞天燕、横勇无敌大将军叶天庆早有准备，率领一支人马埋伏在南昌城下，专等易之梅的骑兵突袭。周香帆就是易之梅这支骑兵的统帅，他本以为到了南昌城下，南昌城兵力空虚，唾手可得，哪曾想到要和叶天庆是开兵见仗。叶天庆的本事在这套书里面马上的真砍实杀排在第一位，所以周香帆跟叶天庆打在一处，他不占便宜呀。打着打着，叶天庆奋起神威，一戟向周香帆肋下刺过来。周香帆抄枪要招架，可是来不及了，说了一声哎呀不好。然后呢，他咬着这个后槽牙在马上面凝声一让，他想极限躲避，让过叶天庆的那只方天画戟呀。他哪知道这大戟的戟尖让他让过去了，他身子呢就回来了，回来了忘了这大戟旁边还有个月牙，这月牙带着周香帆身上就中了戟了。这一中戟，口子拉开，血哗啦就下来。周香帆哎呀一声不敢恋战，拨马就走啊。周香帆带来的士兵一看主将受伤，也不敢打了，一骑就败下去了。叶天庆一看周香帆带来的官军败走，趁势把方天画戟往空中一举，就当作将令，我兵我将，杀！所有的兵将哗就追下来了。周香帆身上带着伤啊，拼命的往前跑，叶天庆在后面紧紧的追。追到离马尔山不远，周香帆抬头一看，前面有一彪人马拦住去路，喊杀这声不绝于耳，像旋风一样就杀过来了。周香帆一看之下，心想完了，今天我这条命交代在这儿了，前有拦阻，后有追兵，我命休矣呀。他正惊慌之间，眼神一聚拢，一看，哦，不对，什么情况？哦，是易之梅在后面追赶一员贼将。周香帆心中大喜，既然如此，我何不如此？当下他把马一夹，也不管身上的伤疼不疼了，手起枪，对着前来的贼将出其不意，当胸一枪啊！ 支援贼将呢正被一枝梅赶得急切，慌忙逃命，焉能顾及前面，正跑得没命，忽听一声大喝，贼将往哪里走，看枪啊啊！话没说完呢，这大枪已然到了面前，这员将要想招架万万来不及了啊，噗，一枪被刺于马下呀。这人谁？贼将马如龙。这彪人马不是贼兵，是一枝梅带领的一股生力军在追赶马如龙啊。这马如龙好不容易杀出重围往南昌逃，哪知道碰到了周襄藩，被周襄藩出其不意之下刺于马下，是绝气身亡。这马如龙一死，一枝梅到了面前，一看周襄藩，哎，贤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哎呀，你还受伤了，怎么回事啊？周襄藩来不及细细描述，大略说了两句。这时候叶天庆已然赶到，一枝梅这时候把周襄藩放过，让他下去治伤，自己接战叶天庆。两个人杀得难解难分，徐寿杀来了，当下与叶枝梅联手双战叶天庆，三个人成品字形打了20多个回合。叶天庆这时候啊，就瞥见官军一层又一层就往上杀，他不知道官军来了多少，不敢恋战，虚晃一骑，拨马就往南昌走啊。一枝梅在后面又赶杀过来，叶天庆呢在前面且战且走，绕过马耳山。这时候有一彪军队斜拉里就赶到了，叶天庆此时跟周襄藩的心情一样，哎呀，我中了敌军之计。再细看，不对，这彪人马打的是宁王的旗号。再看看呢，哎呦，认识李三太呀。李三太当时是被一枝梅他们围在核心，好不容易冲出重围啊，他呢是绕道跑，可是身后追他的是杨小坊，不肯相让，在后面紧紧的追赶。叶天庆手下三员大将现在死的就剩李三太了，李三太在前面跑啊，辛苦啊，抬头他看到叶天庆了，就喊了，叶将军救命啊。叶天庆一看李三太，当下把他放过。杨小坊赶到了，叶天庆挺戟与杨小坊战了2个回合，也无心恋战，拍马就走啊。叶枝梅徐寿大兵在后面紧紧的追赶，他们赶到了，和杨小坊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就在后面追赶叶天庆一程。叶天庆、李三太不敢怠慢，死命的跑，跑进了南昌城，才算保住了性命。叶枝梅大军这时候也不追了，回到营中，大家互相的整顿。其他人不管，单说叶枝梅、徐寿和杨小坊三个人来看受伤的周襄藩。大家问周襄藩什么情况，周襄藩细细说了一遍，一枝梅点点头。今日一战，周贤弟虽然身受微伤，可是我们杀了他们2名贼将，贼兵战死者不计其数，可以说是全军覆没呀。哎呀，慕容大哥，小弟虽然着了一计，不曾杀得燕天庆，报受伤之仇，可是我枪挑他一名贼将，也算是雪了心头之恨。哎，贤弟不必说话了，回到大帐好好休息吧。周襄藩回到本帐，解开衣服，上了刀疮药，在那儿休息。一枝梅呢，命令何营士卒休养一日，准备第二天好好的攻城。当然了，90多多的发放犒赏士卒。辛苦了。话分两头啊，这边一枝梅庆功，那边叶天庆回到城中垂头丧气，见了朱宸濠说了一遍经历。宁王朱宸濠一听，哎呀呀呀呀，叶将军啊，确确实实有远见啊， 如果不是将军提前预料，南城城险些被敌人偷袭呀、啊。现如今伤了顾家两员大将，啊，顾家好不心疼啊。不过不幸中之大幸，南昌城还在手中。叶将军辛苦了，赶快去休息休息。哎，王家千岁，我一口气出不来5000精锐，这一阵丧失大半，这便如何是好啊？啊！旁边李自然一听，手捻须髯，哎哎哎，叶将军，王家千岁不必着慌，某有一计，管保叶将军带兵再战是全胜而归。李自然这么一说，朱成豪、叶天庆当时就问他：“哎呦，军师，此计安出啊？”叶将军，王家千岁，兵法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今日敌军大获全胜，旗帜必骄，我军可趁其骄傲之时攻其不备，定可大获全胜。军师如何攻法啊？叶将军，王家千岁，今天晚上就是大好机会，可以集齐全队人马偷劫敌寨。您想啊，他们大获全胜，今天晚上不是大肆庆祝，就是好好的休整。万万没想到我们能够出奇兵劫他们的营寨。这条计策我相信一用之下肯定获胜啊。不过就是叶将军要辛苦了。哎，军师之言差矣。某家受千岁爷的知遇之恩，多次提拔，现在身居南城城大将军之职，我现在要感恩王爷的恩德，就算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唉，最近的战争是屡挫屡败呀、啊，我对不起王爷，我正想一振军威呀、啊。怎么能因为辛苦推辞不往呢？如果今夜偷营劫战能一战大胜，不但军威重振，还能够尽赎前罪，何谈辛苦的话呢？宁王听完以后都特别的感动啊，哎呦，将军如此相助，焉能不胜啊。今夜如果全胜，顾家定给将军庆功。千岁，您此言重了，某家在千岁麾下当效犬马之劳。宁王朱宸濠也平了，当即把南昌城当中的兵马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挑出精兵5000，另外给叶天庆又派了4员大将，他们是王英、李三太、吴用贤、金仁远，配合叶天庆今夜2更时分偷营劫寨。叶天庆得了王令，退了出来，当即传令，令王英领兵1000打一枝梅的中营，李三太领兵1000打杨小坊的左营，吴用贤领兵1000打周香帆的右营，金仁远领兵1000打徐寿的后营，自领1000精锐为四路接应使。那么有人就说了，这个叶天庆对官兵的营寨摸得很清楚啊，他怎么知道官军扎有四营呢？嘿嘿，原来一枝梅扎下营寨之后呢，叶天庆就派出细作探听清楚了。叶天庆胸有成竹，分拨已定，命令各军2更造饭，3更出城，衔枚即走，各带火种，到了敌营一起放火，然后并力杀进，如有退后者力战，勇往直前者赏功。那么叶天庆他们就准备偷袭一枝梅的大寨了。一枝梅那边怎么样呢？他真没准备，因为各部人马连日辛苦啊， 征战的乏累了，今日大获全胜啊，传出命令休息一夜，明日攻城，所以各部人马放心安歇。一枝梅等四位将军呢，也认为今天叶天庆已然大败了，心胆俱碎，急切不敢出兵。他哪知道叶天庆人家今天晚上就来劫寨了，你这没怎么一疏忽，结果差点全军覆没啊！这就是齐平一招错，失去满盘输啊！你这没有防备，到了夜间，他还和杨小坊、徐寿、周香帆四个人在营中喝喝酒，喝到有几分醉意了，他却安寝了。连日辛苦，他到了床上，头一挨枕头，大睡起来。那么到了三更时分，就听到连珠炮响，倒倒倒倒倒倒，一直没被惊得一下子醒过来了，一个机灵从床上翻起身来，怎么回事？再细细一听，四面喊杀之声震动山岳，寨上后早有小校跑进来报告，报告将军，大事不好啊，贼军前来偷营劫寨，各营都着火了。一枝梅何等的英雄啊，从来没有惊慌过，今日一听此话，吓得是心胆俱裂。他从大帐里面往外一探头，就看到满营的火光冲天，到处都起了火了，而且火势甚猛。叶志梅这时候呢，牵出战马，准备上马迎敌。就在这个乱成一锅粥的时候，贼将李三太、王英、吴用贤、金仁远已然一起杀进大营了。叶志梅这时候都来不及上马呀，带着自己的兄弟就拎着身边的腰刀出去迎敌。刹那之间，大营之内什么帐篷啊、栅栏啊都烧着了。这些官兵从梦中惊醒，他们没有一点准备啊，喊杀之声、啼哭之声不绝于耳啊。叶志梅都来不及管这些兵将了，就记得往外杀。那看到人也杀，看到马也杀。这些官兵自相践踏，不计其数啊。这李三太四员大将本来从四路突进，现在是合兵一处，把叶志梅围在该心。叶志梅什么身份啊？剑客的身份啊，武艺高得不得了，可是这时候也杀不出去了。他在包围圈里面东奔西踹，可是杀不透重围。叶志梅这时候也不管，拼命了，杀的兴起，拿单刀飞舞起来，一顿乱砍，砍死了几十个贼兵啊！这些贼兵一看叶志梅拼了命了，就不敢十二分的前进了，反倒被叶志梅的勇猛逼退了几十步，远远的站在四面围着不上，可是虚张声势喊杀。叶志梅呢，见到这种情形，心中暗想：这是好时候啊！要不趁这个时机杀出去，那我就杀不出去了，此时不杀更待何时，我得想办法。当时他从腰间取出了他的暗器，就是那些弹子，他背后有一张弩弓，他把弩弓取在手上装成弹子，顿时如雨点一般一路打出去。他这个弹子打出去还会开花，这些贼兵呢被他弹子所伤，头破血流，不计其数。众贼兵呢开始捂头裹伤，纷纷后退。一直没一看，好不欢喜，趁机又发了一阵弹子，把贼兵打得纷纷向两旁闪让，中间就闪出了一条道。一直没一看，好，有路我就闯，他要冲出重围。这时候呢，他眼睛一瞥，营外有一骑战马飞奔杀到，马上端坐着一个人，威风凛凛啊。叶志梅再一细看，哎呀，这位金甲将军不是旁人，正是冤家对头宁王朱宸濠手下第一 员勇将飞天燕，横勇无敌大将军叶天庆。叶天庆要来找一枝梅算账啊，一枝梅知道跟他真砍实杀不是对手啊，也不答话，顿时发出一弹就往叶天庆打来。叶天庆正往前面跑呢，哪知道一枝梅弹子已然到了面前。可是叶天庆他是本领非常啊，大将是带着警醒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就觉得惊风一动，不好，有暗器。下意识的把脑袋往旁边一让，这枚弹子就从额角上面打过去了。叶天庆让开了正面，可是没让开侧面，这弹子就蹭着眼角过去，眼角就被打开了。眼角开是小伤，可是样子吓人，这儿毛细血管最丰富，眼角一开血哗就下来了，把这眼睛都糊住了。叶天庆一疼，在马上晃了几晃，摇了几摇，一枝梅正好杀到他，一个箭步凭空窜到叶天庆的马前，手起一刀直向叶天庆的胸。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申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91.4 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4: 北京时间12: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请听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鼓楼区委宣传部联合。

0: 合出品第三集。
1: 今天来听课的老师更多了。
2: 哎，你们看，我们老师带的是听课笔记本，不是学生的作业本。
3: 我们今天好好表现。
1: 对，配合美羊羊上好助学课堂。
0: 同学们，上课前啊，我快速批阅了大家的助学手册，大家完成了不错。现在我们就分数乘法容易犯的错误展开讨论。
4: 有人会把分子分母相加，
5: 计算时不能只乘分子或者只乘分母，
6: 答案必须要约到最简。
7: 有人可能会忘记交叉约分呢。
3: 原来还能交叉约分，这一招太关键了。
0: 现在谁来当小老师，给大家总结分数乘法的步骤？
1: 我来，我来。能约分先约分，分子乘分子。
8: 呵，助学课堂充满活力呀、啊！
9: 学生作业正确率提升很多，
10: 孩子们爱动脑，更爱学习了。
11: 吴老师，您本子上记这么多内容？
3: 啊，我在观察学生的状态。
11: 您打算加入吗？
3: 期末考试才能见真章啊，不然你们怎么还不加入？
9: 您经验丰富，我跟着您的步伐。
12: 不管老师们怎么想，我们的数学课越来越热闹了。大家拿着助学手册，争着上讲台讲解提问。同一道题能有好几种解法，有时也争得脸红。可争着争着，答案就清楚了。原来，课堂不只是听，我们也能说，能想。我们成了课堂的主人。
13: 魏校长让我回电话，这不会是……哎呀，一菲出事儿了吧？喂，
14: 一菲妈妈，耽误你几分钟，我想跟你聊聊。
13: 啊，
14: 一菲这孩子啊，善良、真诚，就是少一点自信。我想，你作为妈妈，最好能多给她一些鼓励，让她看到自己的长处，能更好地面对挑战。我经常说呀，没有笑容的教育，不是完整的教育。这家庭也一样。
13: 谢谢您，魏校长。
14: 一菲妈妈，那不耽误你时间了，再见。
13: 再见。我对儿子的爱怎么变成了苛求呢？我明明是爱他的呀。喂，老妈，周末咱别加班了，我们带一菲去荔枝广场吃顿饭啊。
1: 马一菲，快带上积分去超市，二班那帮人都冲过去了，好东西快被抢光了。
2: 他们哪来那么多积分呢？
1: 吴老师多发的呗。校长出钱买的奖品，我的学生要多奖励一些。
2: 不愧是数学老师啊。
1: 别墨迹，再不去足球鞋就没了。积分够吗？不够我借你。
2: 我不换了。
1: 啊，你不是要换给李海的吗？
2: 等他回来你就知道了。
15: 热死了。哎，你们不去换奖品吗？
1: 李海，马一菲有惊喜给你。
2: 打开看看。
15: 什么好东西啊？啊，新足球鞋。
2: 送你的。
15: 我不要。
2: 不要？我让妈妈按你的尺码买的。
15: 我说了不要。
1: 你不是一直想要一双合脚的足球鞋吗？
15: 我踢足球不是为了收别人的东西，我要的会和自己赢赖，不要你们施舍。
2: 胡说，这怎么成施舍了？
1: 哎，你们别这样，
15: 把鞋拿走。
2: 真是狗咬吕洞宾。
15: 你骂谁呢？
2: 你说呢？我死死盯着李海，想不通他为什么不领情。
16: 哎，发生什么事了？
17: 这鞋是谁的？
1: 校长来。

0: 事情我都听明白了，大家等我一会儿啊。
1: 校长回来了，哎，你们看，还拿了两只苹果放在讲台上了，一大一小干嘛用？
0: 马一飞啊，你上来选一个送给李海。
2: 这么多人看着呢，我要选大的。
0: 好，回去。李海，你来。
3: 我选。
0: 等等，我把大苹果上的标签撕掉，你再选。
3: 我选小的。
1: 你怎么这样？
2: 我不该给他买鞋。
3: 不是，你们。

0: 度看，误会就不会发生。现在这双鞋你们怎么处理？
1: 我给你，我攒的积分
2: 这么多，我能换乐高了，
1: 让我谢谢你。
2: 不，我该谢
1: 马一飞吗？再看看再看看。
3: 马一飞没有。
1: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没有马一飞？求你再看看。
3: 确实没有。
2: 没进决赛，怎么会这样？我明明很努力啊。
1: 破比赛烂比赛，不选你是他们没眼光。
4: 马一飞，别难过。
2: 我真的想赢一次，我想为学校争光，现在全完了。
0: 马一飞，不哭啊，我一直觉得你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孩子。这第一次参加比赛没有进决赛，这事儿啊本身并不可怕，他只是在告诉你，你还有成长的空间。
2: 魏校长，
0: 我理解你的心情，你想证明自己，想像李海一样痛痛快快的赢一场。可你知道吗，真正的冠军啊，都是从一次次的失败中闯出来的，他们流汗流泪甚至流血，但从不退缩。还记得我们去盲校吗？
1: 潘露露，你带这么多花种子干嘛？他们又看不到花儿。
4: 可他们能闻到花香呀，还能听见花开的声音。
0: 马一飞啊，每一朵花的绽放都需要时间，从现在起好好磨练，积蓄力量，等你再站在赛场上一定会有收获的。
2: 魏校长，下次比赛我还要参加。
0: 到时候啊，我还来现场为你加油。

0: 同学们，先停一下，下周学校有迎新年的文艺汇演，我们班啊随便安排一个人参加就行了。我更关心的是接下来的期末考试，这一次我们要稳住年级第一，只有多练。
1: 哎，又要疯狂刷题，
2: 我作业都写不完。
3: 我想请病假。
0: 现在多吃一点苦，将来才会有选择的机会。你们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不拼哪来的未来。哎，
4: 今年的文艺汇演真热闹，唱歌的、跳舞的、吹笛子的，还有说相声变魔术的。最令人叫绝的是最后一个节目，桂校长竟然带着几位老师在伊宁六星街的八扬琴旋律中跳起了新疆舞。他们的动作并不整齐，可我们笑疯了，因为我们感受到了桂校长和老师们对我们浓浓的爱意。
5: 打雪仗了，打雪仗了。
6: 好，露露接刀。
5: 好你个厉害，竟敢偷袭，看我怎么收拾你。
7: 好，露露我帮你。
8: 厉害，咱们结盟。
4: 桂校长，您怎么总站在老银杏树下呀？
9: 因为啊，它可以活很久很久。
4: 教学楼边的空地清理出来是要种花吗？哦，
9: 你觉得种花好
4: 还是种树吧，让它和我们一起长大。
9: 好，我考虑考虑啊。哎，明天期末考试准备好了吗？
4: 这次保证不掉链子。
9: 我相信你。
10: 哎呀，别的班都在打雪仗，偏偏我们班要上复习课。
5: 嘘，小声点。
3: 等考完试，我要睡个三天三夜。
0: 同学们，我把这学期的易错题整理出来了，大家带回去，晚上再认真的复习一遍，都争取考100分。
11: 是。
4: 语文和英语我考的都很顺利，不知道数学难不难？咦，

0: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计算，
1: 容易。
0: 这是分数乘法，我一定要记得交叉约分和答案化简。
2: 同学们考得怎么样啊？
3: 很顺利，
4: 非常完美。
5: Perfect。
0: 这次考试很多内容和生活有关。
6: 对对对，我发现死记硬背都没用了。
0: 最后一道数学题大家还记得吗？如何选披萨的尺寸？我选的是大号，你们呢？
7: 我也选大号。
8: 当然选大号啦，面积更大更划算，这次数学我肯定能及格。
2: 哎，孩子们真正学会了思考，这比答案更重要。小秦老师恭喜哦，全优生的人数和吴老师班一样。
9: 你们班这次数学考得真好，李海都考了70分。
2: 是啊，他进步很大，助学课堂啊确实有效果。哎，下学期我也加入。
9: 哎，桂校长说的对，让孩子敢想敢问才能真正掌握知识。
10: 各位老师啊，你们看到吴老师了吗？
2: 哦，他应该在教室呢。哎，
9: 桂校长下学期
2: 我们想加入助学课堂。
10: 没问题，我去看看吴老师。
11: 吴老师，我家小娃这个学期嘛，实力下降的特别快，
12: 作业经常写到很晚，这孩子身体吃不消啊。
13: 能不能少布置一点？我们想带他出去走走。
14: 我是不是哪儿做错了呀？我明明是想让他们更好的呀。
10: 吴老师啊，忙了一学期了，该歇歇了。
14: 我刚看了期末分析，我们班进步不明显，是我没教好。
10: 吴老师啊，你很用心，这一点我看在眼里。只是有时候吧，用力的方向需要调整。
14: 方向？
10: 现在的孩子光靠多做题未必能走得更远，给他们一点空间反而会看到惊人的变化。
14: 旁听了几次助学课堂，我也感觉到这越是逼得紧呐，孩子越没后劲，可真要放手我又不放心呐。
10: 改变不是一下子的事儿，助学课堂还在摸索中，我们可以一起把它做得更好。
14: 为了孩子们，我愿意改变。
15: 新年快乐！
16: 新年快乐！
15: 新年快乐！
17: 新年快乐！
18: 新年快乐！
19: 马一飞，你教我一下创意编程的技巧噻。
20: 马一飞，你说有没有可能来一场网络模拟足球赛？我等不及了。
21: 马一飞，你竟然让我的绘画作品动起来了。
22: 马一飞，你把我跳的维吾尔族舞蹈变成了动漫短片，我现在是飞鱼舞蹈的小小宣传大使，谢谢啦 Rahmat。
0: 毫无疑问，这是我过得最幸福最快乐的寒假，很快新学期就来了。
23: 一飞，寒假作业装好了吗？红领巾戴好，今天报到。
0: 妈，我这样去行吗？
23: 校服整洁，红领巾鲜亮，不错呀，阳光少年。
15: 哎，看到我车钥匙了吗？儿子，爸爸今天有会啊，不送你了。
23: 最近科室人手紧，妈妈也……
0: 老爸老妈别担心，我自己去，我长大了。
7: 马一飞，一个寒假不见，你长高了。
0: 你也是啊。咦，那边种了一棵树。
7: 走，看看去。哇，这是一棵双生树，两条树干紧紧相依。马一飞，你觉不觉得他像拥抱的朋友？
23: 不如叫他伙伴树。
6: 我同意。
0: 吴老师，钱老师。
23: 是的，魏校长说 任何事啊，都要经历理解、接纳、完善到认可。他退休前还主动申请去援疆做教育点灯人。哎呀，实在是令人佩服啊。
2: 新来的校长虽然年轻，可他也说了，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火种一定要传递下去。
23: 是啊，这教育不仅要将学生培养成参天大树，更要让他们在阳光下健康成长。
8: 白飞，陶露露，走去教室。
6: 哎呀，急什么呀？
8: 我想看看这学期的新课本，还有助学手册。
1: 你不是不爱学习吗？
8: 谁说的呀？我是不喜欢以前那种刷题、死记硬背，现在可不一样了，能说能想，还能自己找答案。教练也说了，我以后想进国家队，文化课也得跟上。
6: 那你可得加油了，
8: 一起加油。
7: 马一飞，你说魏校长像不像普罗米修斯？
1: 嗯，他把火种带到了人间，这学期我们一定能学得更好更快乐。
3: 春天来了，老银杏静卧着，伙伴树却在阳光下拔节生长，它们一老一新，一静一动，像两代教育者在同一片教育的土地上将理想接力与传递。远方的新疆大地上，我们寄去的花种已悄然发芽，一切都在苏醒，一切都在向上。
7: 这会儿桂校长在给一年的同学上课，
1: 我好像看到桂校长了。
4: 桂校长好，
5: 桂校长好。
10: 同学们好。
23: 刚刚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第三集，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出品人葛莱，总监制崔峰，总制作人王海波，监制朱平凡、田青，编剧刷刷，导演张德强，录音制作梁月，主题歌作词平凡，作曲大雷，演唱陈楚儿，项目统筹王月，执行张杰，宣推惠可染、王宇君、燕子昭。剧中的儿童演员马一飞由常凯军演播，陶露露由翟佳南演播，李海由张金涛演播，阿依努尔由塞菲亚·居尔艾提演播，凯撒尔由王子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樊景瑜、蔡子睿、李逸轩、林祥晨、陈若曦、刘一帆、孙正迪、丁瑞阳、丁玉轩、唐希涵。剧中的成人演员桂校长由郭广平演播，吴老师由梁希演播，钱老师由范周演播，马一飞妈妈由孙兰演播，马一飞爸爸由张传鹏演播，袁江老师由孙达演播，小月阿姨由王月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鹏、子君、张杰、徐卓尔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鼓楼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南京出版社、伊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感谢您的收听。

0: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尽明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7: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8: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9: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此刻小星星正在直播中，接下来的时间呢又到了我们了解世界自然运动规律的时刻了啊。今天呢我们知道不知道继续带着大家来探寻那些不一样的有意思的小知识。
2: 今天呢咱们要从数学的角度看世界，探索那些藏在数字里的神奇规律，去看伟大建筑的背后隐藏着哪些工程智慧，再去感受感受动物们令人惊叹的超级感官，再从物理的角度去了解运动当中的科学吧。
1: 提起数学来啊，这个反正小月我自己呢是非常的头疼啊，感觉从小到大最受不了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什么数学数列啊，各种找规律的事件，但是就是这么神奇，在自然界的很多包括动物啊植物身上都会存在很多的这种神奇的数列组合。那么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向日葵大家都知道对吧，也都熟悉是不是，那向日葵能有什么样的跟数字有关的事情呢？
2: 向日葵呢是我们熟悉的植物，那金黄色的花盘它总是追着太阳转，但是可能你不知道啊，向日葵的花盘里面藏着一个数学的秘密，一个让数学家着迷了几百年的数列。你仔细的去观察向日葵的花盘，你会发现上面的种子排列成螺旋形的图案，如果能数一数这些螺旋的数量，你会发现两组不同方向的螺旋，一个呢是顺时针，一个是逆时针。有趣的是啊，这些螺旋的数量总和是两个相邻的斐波那契数。向日葵的花盘通常有34和55个螺旋，或者是55和89个螺旋，而34、55、89都是斐波那契数列中的数。那说到斐波那契数列，它是这样的：1、1、2、3、5、8、13、21、34、55、89、144，每个数都是前面两个数的和。那这个数列呢，是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在800多年前提出的，在他的算盘书中提出了一个兔子繁殖的问题，如果每对兔子每月生一对新兔子，而新兔子出生之后第二个月就能繁殖，那一年之后会有多少个数多少个兔子呢？答案呢是377对，那这个数字就是斐波那契数列中的第13个数和第12个数的和。
1: 哇，我感觉听下去的话已经有点有点迷茫了，这个到底还有什么呢，对吧？刚才提到的那个斐波那契数列，其实在自然界当中真的是无处不在。你比如说松果，大家也可能会见过，对吧？松果的鳞片它的排列，还有松树枝条的生长，以及包括大家吃到的这个菠萝啊，外面的这个纹路，以及菜花的结构，还有贝壳的螺旋，其实都是遵循着斐波那契数列而存在的，知道了吧？这个数列在自然当中还是非常广泛的存在的。那么为什么自然界会这么偏爱这个数列呢？科学家们呢也发现啊，说这个数列啊能让种子或者说是果实最大限度的去利用空间，每一颗种子呢都能够得到足够的阳光和养分，所以呢这也属于大自然的数学智慧。
2: 那更神奇的呀是斐波那契数列呢还跟黄金分割有关，前一个数除以后一个数结果越来越接近0.618啊，这就是著名的黄金分割比例。这个比例呢让人感觉到最和谐最美观，那比如说帕特农神庙、蒙娜丽莎，甚至啊有些公司的 logo 都藏着黄金分割。
1: 哇，这个数字的秘密实在是太神奇了啊！记得自然界当中那个非常神奇的数列组合就是斐波那契数列啊，大家呢可以时刻的记得，下一次在户外看到什么小花啊、松果啊，还有向日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告诉爸爸妈妈，这个数列就是存在于这儿的啊，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是的，咱们再来看到为什么质数被称为数学的原子。质数呢是只能被一和它本身整除的数啊，比如
1: 呢挑战就是什么呢？数据不够，即使是气象卫星和探空气球，也不可能把地球大气每一寸的数据都测量到啊，它只是可能测量的那一部分，像海洋啊、沙漠啊、原始森林等地区的这种观测数据啊，是非常稀缺的。更要命的是什么呢？云的形成啊，就是一个发生在很小尺寸上的尺度上的过程，小到比计算机模型中最小网格单元 还要小，所以呢无法被模拟器直接给模拟出来。不过呢现在的天气预报已经比几十年前要更精准了啊，甚至可能比几年前你都会觉得更精准的多。三天内的天气预报准确率呢

0: 是超过了80%的，七天内的预报有60%以上的准确度。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加入呢，在现在啊，正让天气预报变得更加的准确。相信在未来，也许我们可以提前一个月就能准确的知道啊，这个未来一个月的天气情况到底是如何了。
1: 是的啊，那咱们再来看看为什么地图只需要4种颜色就够了。你有没有想过给一幅地图着色的时候，如果要求相邻国家或者是地区不能用同一种颜色，最少需要几种呢？答案是最多4种，这是一个著名的数学定理，叫四色定理。那地图上的每个区域代表一个国家啊，或者是州或者是省份，那相邻国家必须用不同的颜色来区分。那四色定理说呢，任何平面地图只需要4种颜色，就一定能够做到让相邻地区的颜色不同。那这个定理看起来简单，但是要证明它不容易。那数学家为了证明这个定理花了整整124年。
0: 哇，在1852年的时候，一位名叫弗朗西斯古特里的英国大学生发现啊，给一幅地图啊着色，看似最多只需要4种颜色。他把这个猜想告诉了自己的哥哥啊，但是兄弟俩呢没能证明出来。到了1878年的时候呢，凯利向数学界宣布了这个问题啊，也是引发了一系列的挑战啊。100多年过去了，无数的数学家尝试证明四色定理，但是其实都失败了。直到1976年的时候，美国数学家阿佩尔和哈肯借助了计算机，才终于证明了四色定理是正确的。但是这个证明呢，有一个特别之处，它需要计算机的帮助。阿佩尔和哈肯啊，他把地图分成了1936种不同的情况，然后呢，让计算机逐一去验证，验证工作就花了1200多个小时的时候啊，这是在当时一个非常惊人的工作量。有趣的是呢，由于证明无法人工验证，部分数学家至今还是有争议的，因为没有经过人工的论证嘛。但是后来呢，不同的计算机程序也都证明了相同的结果，所以这个四色定理才逐渐的被广泛意义的接受。
1: 是的，那四色定理不仅在地图着色中有用，那其实在航空调度啊、电路板设计啊、统计学这样的领域也是有很大的应用的。那谁能想到一个关于给地图着色的问题会成为数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呢？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啊，平时发现问题还是要仔细的去观察，仔细的去寻找答案。相信呢，这个下一个未解之谜可能就是被你给发现的，对不对？
0: 没错，今天晚上是不是有很多的小朋友会回家看一看我们家的这个地图上，然后包括我们家的这个地球仪上都是怎么样去着色的呢？一起来观察一下吧。

0: 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1: 星星故事屋，我们的故事开讲了。今天的星星故事屋跟你来说到故事小马过河啊。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美丽的森林里，里面住着非常多可爱的小动物啊。森林里有着一匹小马，名字叫乐乐。乐乐长得可精神了，棕色的毛发像绸缎一样光滑，四条腿结实有力。他最喜欢跟着妈妈在森林里跑来跑去，探索新奇的事物了。有一天，马妈妈对乐乐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可以帮妈妈做点事儿了。今天你能帮我把这袋麦子送到河对岸的磨坊去吗？
2: 乐乐听完之后高兴极了，跳起来说：当然可以，妈妈，我一定能够完成任务的。他驮上麦子，哼着歌，蹦蹦跳跳地向河边走去。不一会儿，他就来到了那条从来没有

0: 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你好旅行家。
5: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1: 欢迎盛典，流露志气的梨园漫步。
2: 关注梨园动态。
3: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4: 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2: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5: 人逢喜事精神爽，
1: 梨园大舞台，
6: 戏迷向天地。
2: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大家好，欢迎收听调频 91.4 中波1053江苏文艺广播的梨园漫步节目，我是刘璐。今天呢，我们接着昨天继续请大家欣赏粤剧《红楼梦》，其中徐玉兰饰演的是贾宝玉，王文娟饰演的是林黛玉，薛宝钗由陈兰芳扮演，紫娟由孟丽英扮演。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第二部分。

人啦，难为你陪着我们老一辈的来远远，这才添加我们不少兴趣呢。

0: 公爷的呀，是凭你这张丑嘴啊！公爷的呀，本为你去准备一些好吃的东西，娘儿们今天索性去乐一乐吧。
1: 好，
0: 姨太太、
1: 老太太
0: 想吃什么东西，只管告诉我，我有本事叫公爷的办了来吃啊。
1: 老太太是让着他吃难的，叫他弄了东西来孝敬我们。
2: 哎呀，姑妈羞死了，我们老祖宗啊，这是以身肉身，要不以身肉身啊，早就把我也吃了的。

生生无此，难道还有一个此地不成吗？我当量是谁，原来是这个狠心

0: 待命，妹妹慢走。我知道你不理我，看见我就避开。今天我只要和你说一句话，从今之以就了开手吧。
1: 什么？
0: 说两句，你听不听？哎，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1: 当初怎么样？今日又怎么样？

就是为你死了，也是过去时的悔。

0: 在哭啦，谁在哭？
1: 看，
0: 死里上滚着呢，你要死那动手动脚的。说话放了情，不就动了手，也是顾不得死我了。你急这么说，我来问你，那天我到怡红院去，你为什么不叫丫鬟开门呢？啊，是我从哪里说起呀？哦，哇不得你不理我了。好，我只管这样对待妹妹，叫我离开就死好了。嘿，那一天啊。

0: 实在不知道你来过呀，那天在包姐姐来坐过一回。听是丫头们观出来的好事，等我回去分出是谁，我定要教训教训他们啊。
1: 是要教训教训才好，得罪了我倒是小事，要是以后包姑娘来了，什么白姑娘来了，也把他们得罪了，事情扩大了。
0: 哎呀，你玩死这些娃，哎，你到底玩得起我呢？你玩死这个啊？
1: 啊，这有什么要紧呢？哎呀，金都包起来，还觉得一脸怀疑。
0: 你放心
1: 啊，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真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倒说说看，什么放心不放心的
0: 啊？你果然不明白这话吗？难道我平时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吗？连你的意思啥体贴不着，那才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
1: 我真不明白。
0: 好妹妹，你不要骗，你要真的不明白这话，不但我平日白费了心，而且连你带着我的心都过分了。哎，你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才多了心，才弄了一身的病。好妹妹，你才能宽慰一些，病就会好呢。好，妹妹慢走，你再让我讲一句话再就好不好？
1: 我有什么可以说的？你的话我都明白了，
0: 都明白了。好妹妹，我这个心从来也不敢说，今天大胆地说出来，我就是死了也是情愿的。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又不敢告诉人，只好挨一场，只怕等你的病好了，我的病才会好呢。我在你梦里也放不了你啊。好妹妹啊，谁在呢？
2: 这是哪里的话？你怎么了？
0: 哎呀，二姨，看你神色不对，快回去洗

0: 不曾见过，我正有话问你呢。
1: 什么话？
0: 秦来妹妹身子怎么样？夜里咳嗽好一点了没？
1: 咳嗽倒是好一些了。
2: 真奇怪，你这个不相信圣道的人，怎么也年纪不来了？真是新闻。
0: 这叫做病急乱投医呀。妹妹吃烟雾了没有啊？
2: 哎，我正要问你呢，这烟雾是谁进我们的呀？
0: 是我上次在老太太跟前掠落一个风声。
2: 哦，原来是你说了。我们正在疑问老太太，怎么会又想起来叫人每日送一辆烟雾来呢？原来是这样。
0: 哎，烟雾吃惯了，吃上了两三年，妹妹的病就会好呢。
2: 这倒多谢你费心了。
0: 哎，紫娟，看，天色那么不好，忽冷忽热的，你身上穿得那么单薄，妹妹已经病了，要是你再病了，那可怎么办？
3: 回忆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4: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6: 九一点四，
2: 放一把火连他一连，看他是黄铜还是金。
0: 师兄，你在想什么呀？
2: 我在想，怎么是一辆烟雾在这里吃惯了，明年家里去哪里有钱吃得起这个？
0: 谁要回去啊？
2: 啊，林妹妹回苏州自己家里去了。
0: 哎呀，你呀，你说什么话？

二一。

0: 其实你是怎样自由的，把宝玉弄成这个样子。
1: 我是只觉姑奶奶说了一些什么话，而一言一出了，手脚也冷了，话也不为生了，
2: 这好不中用了啊。
0: 你这个死丫头，你说了些什么？
1: 死丫头，你问他讲些什么？
3: 我并不过问他讲过什么话。

0: 一回事啊。
1: 我这时候他说过一句玩笑，说是林姑娘要为受罪自己家里去，二爷他这
0: 哎呀呀，
2: 妈妈
0: 啊，
2: 林家妈妈要来看宝儿。
0: 你叫林妈妈，她动去住一回啊。
3: 哎呀，不得了，不得了，林家的谁来这里妹妹的，来这里妹妹的。哎呀，好
1: 成绩
0: 好呀。哎呀，今我有酒啊！
4: 好女儿，
0: 那你总该放心了吧？
3: 哎。

0: 去看宝二爷的病还好一点了没有？
1: 好倒是好一些了，不过他忘记得我上次要骗他回去的事，他拉着我的手说，活着我们一起活着，不活着就一起画绘画衣，可谁不要分开了。宝玉的心倒是正实，听见我们要回去，他就急成那个样子。哦，姑娘，我差一点忘记了，我在刚才去看二爷子，二爷叫我把一块手帕送进来，我也看是条半信半疑他平时自己用的手帕，我说这是做什么，他说你姑娘是从未知道。这一声我也就明白了，姑娘你也给趁早拿点股旨意呀。
0: 你说什么？
1: 姑娘，我跟你也多少年了，你待我也是那样好，难道你的心事我还会不知道吗？

的都是好啊，又没叫你去外边作对，都何苦去外边老太太？叫我吃了亏，又有什么好处呢？好妹妹，你来了一天，应该去歇歇了，我再去。

0: 我看宝玉病得奇怪呀，那爹娘不算病不算好的，以前小孩子们过在一起也不怕什么，实际你看怎么样啊？
1: 老太太，依我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还是早日让宝玉成了亲，也免得将来闯出什么祸来，说不定冲一冲喜，病也就好了啊！
0: 我也曾想到这一层呢。
2: 哦，老祖宗，太太要替宝兄弟成亲吗？不是我当着老祖宗我太太的面，说一句大胆的话，也免得正放在天牌的姻缘呢。
0: 在哪里呀？
2: 一个宝玉，一个金梳，老祖宗怎么忘了？
0: 哎呀，是此事来倒是我悲悔呐。
1: 老太太，我的心里也是这样想。
0: 哦，
1: 我看林姑娘。

0: 你这官色嘞，
1: 依我看这件事只有一个调包的法子。
2: 调包？
1: 是啊，这个调包的法子这是瓦头一个不争理气。
0: 哦，
1: 太太，
0: 这样能行吗？
1: 就这样
0: 也罢了。
3: 哎，娘儿俩都什么鬼，也给娘我听听嘛。
1: 啊，老祖宗，喏，
3: 这是能瞒得过吗？
1: 老祖宗。

来忘了得亏受过，你接我回去取一下，我在这里等你。

0: 为什么在此离开，受了什么人的欺凌？
1: 李姑娘，你别别责怪哩，他们说话我也不知道，我随时说出来一句话，我姐姐也就不敢打我。
0: 你姐姐是哪一个？
1: 谁是正是姐姐
0: 啊？你叫什么？
1: 我叫沙大姐。
0: 你姐姐为什么要打你？你说出什么话了？
1: 为什么？怪不得会报应，去报姑娘的事情。
0: 你说什么话？
1: 那谁是为报

0: 你究竟要往哪里去？
1: 我妹妹跑了去。
2: 收听的是梨园漫

0: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3: 九一点四，
4: 北京时间十五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6: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7: 童年的小摇车，从童年到少年到我们成年，这一生要听过多少歌，遇过多少和我们共唱老歌的人。隔段时间再听老歌，它的旋律似乎可以让时光之河倒流，就像是复制了旧日的时间和空气一样，带我们回到从前，重新潜伏那时的心情。不过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听到的老歌，却并未只是仅仅深藏在记忆中，时间是够久了的，但是我们还是一听再听，听的它早已经没有了过去那个时代的印象。我们的

口，下面是五个按钮。现在看来，除了机器简陋，磁带也一定被反反复复地翻录过。那个机器里的声音也一定是像街上跑的面的里面的喇叭那样干涩刺耳，根本就不可能放出舒服的低音。然而我们对它的态度之虔诚胜过今天的发烧音响，我们并没有把声音开得很大，但是宁静的下午那种被称作靡靡之音的声音还是显得非常的突出。歌声从那个孤单的小喇叭里传出来，第一首就是千言万语。

这种唱法完全陌生，我当时无法评价，因为我并没有标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形式的歌曲，但我当时却被它深深地吸引了，觉得这是我听到的最动人的歌声。嗓音清丽不俗，曲子流畅甜美，特别是电声乐队打击的鼓点和人兴奋的心跳似乎是同步的，它那么容易就紧紧抓住了我。

我说的感受并非当时所有。面对邓丽君的歌声，我们像是一群没有开化的人。她的歌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听觉的冲击，而且还是一种生活的冲击，一种现代文明的冲击。我听她的时候，没有想到歌中吟唱的爱情故事，而是幻想到天天在这样的歌中生活，那该多好啊！

其实我说到的我的听歌的感受并非当时所有的，面对邓丽君的歌声，我们就像是一群没有开化的人。那盘专辑里整盘都是邓丽君演唱的歌，每一首都很好听，但是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这一首《千言万语》，因为它是第一首听到的次数也是最多的。在今天看来，滑稽也可悲的是，当时我们听这些歌的时候还有的另外一种心情，除了为音乐的兴奋，还有一种紧张刺激的兴奋。我记不起来是否有人警告过我，但是确实有家长和老师相信我们是在听了这些歌曲之后才变得不要求进步的。就像我前面说到的，我确实想到了资本主义，所以甚至我们自己也相信我们在听不该听的东西。

后来被冠以靡靡之音的帽子，没有获得正常的渠道，挺长一段时间还是被禁止的，严重到要从家里被收缴了去。还有过一次激烈的批判，大约在82年，记不清是谁提出的报告，陆国英单位组织收听，从唱法到歌词全面剖析靡靡之音之所以误人，千言万语这首歌就成了重点的靶子。虽然也录了音，但是依然远不及邓丽君普及的快，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凄美的千言万语，每一次听到它都能淡淡的触动我，感受那种单纯坦率，欣赏那种优雅浪漫。尽管我从来没有用歌词对照过我的心情，也没有伴着邓丽君的歌成就过什么浪漫的事情，但是我喜欢邓丽君，虽然她常常只是带给我愉快的听觉享受。在后来的多年里，歌坛变幻霸王旗，总有歌曲在花样翻新的流行着，我也听得够多，但是任谁也没有动摇过邓丽君在我的心目中港台歌星的领衔地位。

在这之后，我们不断地找来邓丽君的歌听，几乎没有令人失望的。不过关于这些歌曲的事情，却远没有这第一次听那么的印象深刻。那些我喜欢的歌，

们的收听从把砖开始听起，到四个喇叭，到组合音响，到至今上万元甚至是上不封顶的发烧音响，从翻版到原版的磁带，再到 CD 唱片，再到如今的网络下载，那么多年过去了，到现在我已经很少去听流行歌曲了，只有邓丽君，只有她断断续续地出现在我的唱片里。不过在记录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一直在听钢琴曲，邓丽君的千言万语就在手边，但我始终没有拿来听上一遍。我真的觉得记忆要封存一段时间才有的回味，于是我就用了一个晚上来回忆青春年少时的这首歌，那个季节里的歌，那个年代的歌。我戴着耳机在听音乐，但已经不是流行歌曲了，汽车的马达声成了音乐的背景。那是一个深秋寒冷的上午，天阴沉沉，下车的时候居然飘起了雪花，很稀落，但分明是成朵的雪花。满街的人都诧异起来，竟连嘈杂的吆喝里也夹杂了一句下雪喽，让这街头浮动着一层喜悦。是啊，秋天还没有结束，冬天就来了，冷得这么快，衣服似乎没有穿够，浑身都是天冰地冻的感觉。这种冬天的感觉那样强烈地包围着我，忽然地让我想起那个季节里的故事，想起邓丽君的歌《千言万语》。

0: 正在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九一点四，
1: 千言万语也许倾诉不尽我们年少时听着板砖或者是翻录过不知多少次磁带的往日时光。那一曲曲老歌当中，也让我想起我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第一次听崔健的摇滚，听童安格，都是从叔叔家表姐的那台收录机，音色的确听不清，不知道在唱什么，于是拿着那个盒带的歌页一句一句的对照，还能够明白。那是上中学的时光吧，认识了一个又一个新鲜的名字，听到了一首又一首新鲜的歌曲。

0: 我走。
1: 也许没有太多的震撼，是因为没有对照。从前的歌是怎样的？好像除了学校的音乐课本上，音乐老师正统的教法，好像也没有别的，没有演唱会，没有拼盘，没有现场 live show， 有的仅仅就是学校之外的那些卡带，偶尔的启蒙，也许像一张白纸，所以当他们烙在心上的时候，印记才如此之深。去年电台征集台庆文章的时候，我脑海当中首先跃出的就是收音机。我和音乐的结缘，家里的第一台大的电器就是那一台春雷牌的收音机，当然还有后来在中学的时候听表姐的收录机，听到了更多的天流行曲，于是好像打开了一扇不一样的大门。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我们或许也都有过这样的关于流行歌曲的启蒙。收听节目的时候，不妨也动动手指参与我们今天大蓝进来我的互动，风从东方来的留言帖之下留下往昔当初的流行，如今的经典，和那些老歌结缘的时光吧。熟得不能再熟的旋律当中，在这个午后，在倒流的时光之河里，恍然看见了曾经的我们自己，那些年少欢畅的时光。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

0: 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梦想着终日徜徉在一片音乐的海洋，坐拥沙滩，浪花朵朵，静静聆听风的声音。风从东方来，
8: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在半点回来。江苏文广播调频九一四，中波一零五三，双频同步。风依然从东方来，子君和您好歌共享。

0: 唱不尽岁月悠悠，这歌里的爱恨情仇故事歌咏不尽，伴随着我们年少，我们的青春欢畅的时光，成长的岁月，总是有一些老歌就像是我们成长的背景曲、节奏曲，伴随我们一路，每次回望过往的时候都好像是带着背景音乐的。风从东方来老歌系列，让我们继续听听岁月里故事里的歌，
1: 传递民歌知识，讲述民歌故事，书写民歌传奇，歌声中的故事娓娓动听，声声传情。

汪明荃《万水千山总是情》同名剧集当中的主题歌。在当年的香港演艺圈里面，汪明荃、沈殿霞、王爱明还有一位张德兰并称四朵金花。沈殿霞已经离我们而去，大陆的观众们知道张德兰还是从1986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张德兰的歌声对于每个人有不同的印象，于我而言是一种带着书卷气的甜美温存。半点回来，我们继续和各位一起分享的是老歌系列当中李欣所写的那一年的春光美，有关于张德兰。他说，张德兰的声音让我的所有感官活跃起来，我于是变得敏感、多情、冲动、欢快，这是我一年一度特有的一种生存状态。用张德兰作为我回忆的线索其实是有些靠不住的，因为即便是这个人在我的记忆里也总是有些恍恍惚惚。是的，当初的那四朵金花，他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露面也并不算最早的，却最终未能在内地建立声名。因为当时这朵金花已然是花瓣凋零落纷纷，因为它真正的怒放其实是在1980年。熟悉张德兰的歌，像粤语的《相识也是缘分》《问世间》《茫茫路》《人生与世》，还有国语版的歌曲《日月轮回》《青春火焰》《夜红似火》《黄昏恋人》，当然还有《春光美》。

春光美就是令我恍惚的原因之一，因为它一度让我本来极为严谨的记忆资料颠倒错乱，不知所云。比如说，我一直想确认张德兰就是春光美的原唱，却分明记得他在86年的春晚上唱《春光美》之前，自己曾经在一盘叫做《龙虎豹》的杂牌专辑里听到过这首歌。事实证明，这好像又不太可能，因为歌词的作者是邹友开，好像就是当年春节晚会的导演。按照惯例，这首歌就该是专场专用。我后来又看到一个资料说，这首歌是他和龙飘飘合唱的，龙飘飘排名在前。很多年过去了，身边能和我一起研讨这个问题的人越来越少，于是我的记忆在这里出现了空白。

张德兰的更多困惑是来自于一个叫做陆的女孩，我很快会在下面提到她。不过这里要说的是，在我和她分开多年，几乎已经忘记了她的长相之后，一次偶然在音像店里见到了张德兰的专辑，封面上那个细眉杏眼的头像居然令我想起有关她的诸多细节。于是我再度开始怀疑起自己的记忆能力，因为我搞不清楚到底是陆和张德兰真的有些相似呢，还是我自作多情的缘木求鱼。我能清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张德兰春光美在某些方面和我的初恋有关，和我的情感有关，只此一点就让我有关春光美的全面记忆有了充分的理由。闲话已经说完，回忆正式开始。

通常我是用嗅觉来寻找春天，这让我总是比别人更早一步察觉春天的来临。没有多少人知道，在树还没黄、草还没绿的时候，春天就已经来了。春天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词来描绘它，只好勉强借用朱自清的话：新翻的泥土气息。但是没有人翻泥土，物业管理没有那么勤奋，翻泥土是土里的蛰虫，于是我的情绪就和这些休眠一冬的蛰虫一起蠕动起来。这种特异功能是我在初恋那一年开始的。那一年也是这个似春非春的时候，我和鹿第一次约会，地点是我选的，北京动物园。事后证明，当时我并非外表那样不解风情，因为动物园的异味杂陈并未令我受到困扰。我当时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这种只属于春天的泥土清香，以及从鹿的长发上飘来的若有若无的茶香。一个人的头发居然散着茶香，而不是洗发水那种虚伪的充满化学物质的艳香，这让我印象深刻。后来茶香愈浓而泥土气息愈淡，这证明了两件事儿：我和他

越来越亲密，春天越走越远。一切在当年秋天终结，原因不明，我于是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只有在下一次春天来临的时候，才能再次闻到那茶的清香。许多年过去了，我的嗅觉渐渐变得迟钝，迟钝到只有在新翻的泥土的气息的刺激下，才能记起那茶香，记起我还有心愿未了。

我通常用听觉来体会春天。我认为思春与悲秋都源自于人的一种本能，一种植物时期遗传下来的本能。我可以用达尔文的理论来证明自己这一观点，但似乎没有多少把握，也没多少必要，因为本来就没什么道理可讲。我只是觉得在春天，各种声音都能让我有莫名其妙的愉悦，比如晨钟暮鼓，风动鸟鸣。而更多的时候我听歌，听张德兰，听春光美，听费玉清，听柳叶青。柳叶儿青又青，吹的是那春风，只见路边桃花开，去年见不到你回来。一年一度花又开，仍然见不到你回来。用费玉清唯美的声音唱出来，分明那是一首悲歌，只有此时听着才生出一种温柔的希望。

记得你曾说过，我和你再相逢，柳叶青，桃花朵朵红，故人相见。也许是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眉，看了心里都是你，忘了我是谁的一见钟情。无论怎样，只要还想着念着盼着，就觉得亲切。

0: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 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

0: 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4: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1: 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那首先呢，文飞也要介绍一下我的这位老朋友，也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新朋友。可能很多朋友呢也不认识我们今天这位嘉宾，或者也在一些报道活动当中有听过这个名字哈。当然特别是很多的小朋友可能对这个人非常的熟悉。那么这位老师呢，就是坐在文飞身边的我们的施兆林老师。欢迎施老师做客我们的文艺会客厅，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施老师。
4: 哎，各位观众大家好啊。文老师好，
1: 欢迎施老师。其实施老师是我的老朋友了，我们认识已经有将近快20年了，有没有？
4: 好多好多好多年了。
1: 好多年了。
4: 现在暴露年龄了。
1: 对，好像感觉到我们这个年纪都会先回忆往事哈，回忆往昔。那么对于很多刚认识施老师的朋友来说呢，可能会比较的陌生。那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施兆林老师。施兆林老师是独立设计师、策展人，也是长期深耕设计创作和艺术策展，致力于美育普及和公共美学传播，用专业视角一直在打通艺术和生活的边界，也是一直在让美学能够真正的融入当代人的日常。而且呢，说到施老师，您一直是在做一些和美有关的工作哈。所以我知道，我在想说，您平时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是一个特别完美主义的人？
4: 这也不是，也不是特别完美主义的。美这个东西呢，它很宽泛。

0: 但它很抽象，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啊。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我看的好可能别人看的不一定好，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审美去强加到别人的这么一个身上，对吧？但是社会它有公序良俗嘛，社会它有公序良俗，它有一个最低的这么一个标准。 所以说我们一般做对美嘛，应该60分及格啊，我拿到100分的话，那就是强加给别人了。强加强迫本身就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1: 其实说到这个美啊，我是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审美，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审美这个方面这个领域它没有一个硬性的标准，不像我们1+1=2，如果是1+1=3就是错的。但是可能在审美这个领域，你不可能说这个东西有的人喜欢叫各花入各眼，是吧？
0: 各花各入各眼。
1: 所以说在做美育的这个过程当中，您会不会也在要给大家去传导一种什么是美，大家怎么样能提升自己的审美的这样的一个鉴赏能力？
0: 对，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我们主要面对孩子去做美育教育嘛，因为美育教育它是文化自信的这一块，是美化文化自信的这一块。可是呢，其实呢，很多人会觉得啊，做美育教育是不是就是带孩子画画啊？是不是带孩子做雕塑啊？是不是给他们看一些古今的名画啊，指导艺术啊，跟这个相关？其实，在我们看来啊，完全没有拔到艺术那么高的那么一个层次。那个艺术太给人的压力太大了，
1: 就感觉好像有点叫触碰不到的感觉。
0: 对，高高在上了，高高在上了。我一边跟孩子们，这时候跟孩子们讲绘画，我这时候《清明上河图》也搬出来了，我《富春山居图》也搬出来了，我《蒙娜丽莎》也搬出来了，孩子会很懵啊。他认为这是美嘛，但是这个东西和我的生活并不息息相关。
1: 是，他可能也没有到那个，因为可能首先对于小朋友来说，像这个《清明上河图》是什么，他们可能都不太理解。
0: 对，不太理解，他不太理解。其实我们讲美育教育，更多的是一个发在生活中明辨是非的能力，是明辨是非的能力。我们有美育教育只是一个手段，它不是一个目的，它是一个手段。举个例子，就是年轻人接触一些事情，特别是12、13岁的孩子，他现在的科技又很发达，他能接触到非常非常多的信息，他有些东西他觉得他很酷，那么这个东西在他心中就是美的，对吧？我们不能否定说哪一样东西就是不对的，你不可以接触，你不能看，你不能怎么怎么样，那么他心里头肯定会有抵触的。而美育教育其实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更多的是让他可以鉴别出什么是对我有益的美，对吧？我不能去批驳某一些小众文化，它就是不美的。美很抽象，很宽泛啊！大家会想，你为什么？你有什么资格？你有什么身份可以讲我的这个东西就是不美的呢？对吧？但是我们刚才讲了，有公序良俗嘛。我们的孩子在接触到这些东西，就知道这个东西它对我是起到一个正面的一个作用的。什么东西
1: 有帮助的？
0: 对，有帮助的。
1: 其实我是觉得美的这个概念真的是在生活中很重要。
0: 对，
1: 你看现在 AR 非常的普及了，那可能大家会觉得说，那么技术啊，包括很多的一些需要去什么编程啊，这些你都能有 AR 去帮你来完成。但是像美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包括你给他下达什么样的指令，你有什么样的这个认知，都是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慢慢建立起来的，这个是 AR 取代不了的。
0: 对对对，其实刚刚之前我就在想啊，就是其实现在做美育教育明辨是非，它其实美是什么东西啊？就是我们以前学绘画，我最早是学建筑的嘛，学建筑的啊，学建筑，那么你要画线稿，那么后来呢又做了这个平面设计啊，那个时候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这个技法，先从铅笔开始学，
1: 怎么画直了，
0: 怎么画
1: 构图哈？
0: 对，连当时老师嘛，你选择不同的铅笔，你不同的橡皮怎么擦？
1: 都有讲究，
0: 都有讲究，你要花很多很多年去学这个东西。但现在 AI 是这么发达，科技这么发达，表达内心世界的

0: 的方法，它的门槛就降低了，它的门槛就降低了，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内心世界把它给展现出来。那么我心中认为什么东西是好的，我认为什么东西是 OK 的啊，无论是平面还是视频，掌握了你有这个工具就 OK 了。但是你表达出来的这个东西是不是美的，那就看完全看个人了。那么对于孩子上来说，这点就很重要了，对吧？他就很重要，他的心内心世界，是阳春白雪的啊，还是内心中有阴暗的点？那么其实从他展现出来的东西，就可以更加方便的表现出来。那原先他心中有想法，他想画他画不出来，那么现在 AI 直接生成了，我一看就知道啊，他内心中想表达什么东西了。
1: 是，都说一个作品啊，不管是绘画作品还是这种音乐作品，是能够表达创作人自己内心，就像刚才您说的，哎，通过一个画就能感受到这个孩子内心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0: 对，
1: 他最近开心与否啊，就是像我以前有看过一个新闻，就是一个父亲就通过孩子在幼儿园画的画判断出了他有被这个欺负，因为他画的画都是表达了一个主角被其他周遭所压迫所欺负这样的一种状态，反而是通过他的画作品了解到了他的真实在学校的状态，然后做了一些这个正向的干预。
0: 对，
1: 所以其实这种作品包括大家怎么样通过一个艺术的呈现。

0: 是华，脏福之美，什么是下，礼仪之大。那么说成大白话，就是东方有一群很讲礼貌，穿得很漂亮的这么一群人，这么一个民族啊。这是个大白话，它不够严，不够严谨，但这是孩子们可以听得懂的语言。那我作为一个华夏民族，那我首先第一件事情吧，我自己穿得要干净嘛，衣服不在于旧，而在于它干净。其实这就是啊，那么在这个小点上面明辨这个是非，我知道我穿得干干净净的，这是对的。那么它跟文化没有关系，我至少穿的是很干净的。那么我们在需要孩子们做色彩学的时候，那么从美术这个手段，其实我们有时候经常会讲完一些中外名画之后啊，怎么讲配色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个小板块跟孩子说，你们穿衣服怎么穿的好看啊，我怎么搭配，我
1: 就什么色系跟什么色系撞色会好看等等，
0: 会好看、
1: 嗯、
0: 我什么样的材料会展现什么样的一个明暗效果啊，这个我就不够深，不会那么生搬硬套，孩子们可以听得懂，而且特别是一些女孩子，哎，那我就明白了。那么再往深层次一讲，我们希望能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当他遇到一些所谓的奇装异服，当他遇到一些所谓的小众文化的时候，他能有一个明辨是非了，他不再通过一些视觉上的东西去彰显自己的性格啊，显得自己很酷，但他其实对这个事情或者给身边的人啊，父母啊，学校啊，老师啊，社会啊，他带来了一些视觉张力吧，我们不能讲它是不好的。当他真正成年了以后，他真的去喜欢这样的东西之后，那么他朝他那个方向去发展，这个我们是改变不了的。但是在未成年人的这个状态的这么一个时候，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些传统的。那么我一开始去跟他，我们如果一开始跟他说你这样不对啊，抵触心理，逆反心理，
1: 嗯，就来了。你说不对，我偏觉得对，
0: 啊、对
1: 觉
0: 我觉
1: 得
0: 对，你凭什么定义我嘛？那孩子会说嘛，
1: 嗯，
0: 你不能定义我，你不能定义我，当然不能定义你。但是我告诉你，我们的祖先，我们的东方，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当然，我们没有说其他地方的不好，没有没有，美是有各种
1: 包容性的，
0: 对，包容、嗯、包容性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的美在什么情况下面，我们涉及于我们的历史文化啊，我们的历史进程，我们的社会结构，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进展产生了这样独特的文化、嗯、那么我们你在接触外面文化的时候，先把我们自己的东西先学明白，
1: 嗯，
0: 先学明白，先知道，然后来明辨一个是非。所以一些美育教育其实它就更多的时候是一个明辨是非，通过这个手段让他知道，是让他去知道哪些东西我先接受，然后之后再判断，它是这么一个切入点。
1: 嗯，所以就说能多看一些美好的，或者多看一些比较高品质的演出也好啊，
0: 嗯，对，
1: 展览也好啊，
0: 对，
1: 他自然就有这种辨别能力了，
0: 对，
1: 而不是要很生硬的告诉他这是美的，这是丑的，
0: 哎、对
1: 吧
0: 对对？
1: 没有这样的一个非黑即白哈，
0: 对，
1: 而且每个人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自己的认知和界定，
0: 对对 对, 对。
1: 那现在您所从事的是给孩子们做一些美育的工作，那在此之前呢，其实您也接触过很多，比如说刚刚讲到的设计啊，其实这都是和艺术也是相关的，包括您本身也是一位独立艺术家，也是一位策展人。那么是什么样的契机会让您从原先单纯的做设计慢慢做了这样的一个转变呢？
0: 这种事情它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其实它没有具体的规划，
1: 就顺其自然。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人生都是这样子，
0: 对，它其实没有什么规划。那说我从小要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厨师呢，
1: 我女儿小时候的梦想是当收银员，因为她觉得要买一些玩具好玩的东西都要先经过收银员这一关，所以她特别想当收银员。所以就不同阶段是不一样的一个机遇。
0: 对，它不一样。我们一开始呢之后实验室做一些文创，那么文创这种东西它很迷嘛，我们做设计它这种东西是很迷，就像美各花入各眼，我们作为设计师有设计师的语言，那么呢艺术的高度可能够不到，但是每一位设计师都是有自己的想法的，这个东西是倾注了我的心血的，没有一位设计师说觉得我自己的东西是不好的，
1: 不然也不会拿出手了。

0: 对
1: 吧？
0: 然后如果说不好，就是你不理解，就是你不理解，
1: 就你不懂我，
0: 哎，你不懂我。但是其实不是啊，我们设计来的东西是要给别人用的，
1: 嗯，
0: 是让大家去欣赏的，对吧？那么我不能，我设计的东西只有爸爸妈妈说好吧，只有我自己说好吧，是吧？那么呢，后来呢，我们就开始想说，我们是不是要不能这么固步自封啊？当时我和几个朋友，我们说不能这么啊，那么我们自己设计出来的东西拿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切入点呢？
1: 嗯， 嗯，
0: 所以呢，我们孩子们的绘画，
1: 嗯，
0: 而且那个时候呢，就是接触到了原生艺术。原生
1: 什么叫原生艺术呢？
0: 原生艺术呢，就是宽泛的说，就像是这个孤独症的孩子。
1: 嗯嗯、
0: 那么呢，哎，文老师，你之前也做过。就是孤独症的孩子的
1: 视频，对对对，一些活动，
0: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大家都很关注这个群体嘛、
1: 嗯嗯嗯、
0: 对吧？那么上帝给他关了一扇窗，那么肯定关了这个门，那肯定打开了一扇窗、
1: 嗯、
0: 那么发现他们在绘画方面呢、
1: 嗯、
0: 很多原生艺术是有天赋的，
1: 嗯嗯，
0: 对吧？他们对于颜色的搭配啊，有些东西我们可能要经过了很多年的去学习啊，可能要去背色卡啊，我这个有什么东西和什么东西是有固定搭配的，那么他们
1: 天生就有这个敏感度、
0: 啊、他们对天生就有敏感度、
1: 嗯、
0: 而且很多东西教科书上没有的、
1: 嗯、
0: 他们自家就做，也没有人教过他，
1: 嗯嗯。
0: 那么后来呢，我们就把这些孩子的东西把它去文创化了，那是很多年前就开始做这个事情、
1: 嗯嗯嗯、
0: 然后还有包括孩子们去绘画的一些，像一些博物馆，那他也很开放，那么他拿了一些馆藏的一些文物啊，或者一些藏品，那就让孩子们照着画呗，
1: 嗯嗯。
0: 那么我们画出来的东西啊，成年人画出来的东西，因为我们被条条框框给框死了，我们会按照严格的技法，按照严格的去复刻它。
1: 就是太阳一定是金黄色的，
0: 对，
1: 这个大海一定是蓝色的，
0: 一定是蓝色的。
1: 但是在孩子眼里可能不是这样的，
0: 他不一样，他天马行空，
1: 嗯嗯，
0: 什么怎么都来。然后我们再把他们的画去收集起来，然后呢、
1: 嗯、
0: 再去。在他们画的基础上面进行一个文创化的这么一个做这么一个改造，然后去生产出来、
1: 嗯、
0: 那孩子很开心啊，
1: 嗯，
0: 我画的这个画原来画的画只有爸妈妈啊一叠一叠放到文件夹里边全部收藏起来，
1: 对，
0: 那
1: 我们在家也是这样、
0: 那么现在呢，我们做出一个东西去之后，孩子们可以拍照，爸妈妈可以发朋友圈了对吧，他有这个分享的欲望，那么有这个分享的欲望、
1: 嗯，
0: 这个事儿他就可以做。哎，后来我们就开始几个好朋友，我们就开始、
1: 嗯、
0: 然后也包括那个圆梦教室、
1: 嗯、
0: 啊，包括江苏暨南京少年警校，
1: 嗯嗯，
0: 那么呢有聚集了大量的这个孩子的这个基础，
1: 嗯嗯，
0: 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开始做起来了，
1: 嗯，
0: 就开始做了。然后呢，那因为接触的孩子们会去比较多，那么呢他有这个想法和创意，他有这个萌芽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他肯定呢，我们也在这方面一些发现，那孩子有些绘画出来的东西，嗯，社会上面不太好接受，因为他接触的东西太多了，
1: 就是太抽象了，是吗？
0: 嗯，
1: 还是什么什么一个概念？嗯，
0: 他接触的信息太多了。
1: 嗯，说是孩子接触的信息太多了，
0: 对，孩子接触的信息，
1: 嗯嗯嗯，
0: 手机啊、平板啊、
1: 嗯嗯嗯
0: 网站啊等等，接触的信息太多了。
1: 嗯嗯，
0: 太多了以后呢，他所展现出来的内容，在我们看来，可能对他没有什么正向的帮助的。
1: 嗯。
0: 对吧，这个其实我说的这个比较直白了，
1: 嗯，
0: 没有什么在吗，
1: 嗯，
0: 父母看到这个东西也会很担心，
1: 嗯，
0: 那么父母对这个东西他就进行了一个批判式的这么一个，你这个画的这个东西它涉及到了，
1: 就是有点太暗的，或者有点
0: 或者是
1: 看着有点让人有点压抑，或者有点阴郁，
0: 或者跟生理相关的，有
1: 关
0: 的，
1: 你以后就不要画这种，
0: 你不要画这个，孩子他不理解啊，
1: 嗯，
0: 其实他的世界，
1: 嗯，
0: 我只是看到了这个东西，
1: 嗯，
0: 我加了我自己的理解，
1: 嗯，
0: 后来我们就想在这个情况下面，
1: 嗯，
0: 我们是不是要去做一些美育方面的工作，
1: 嗯，
0: 美育方面的工作，让孩子们可以来明辨一个什么东西我内心世界可以大大方方的展示出来，
1: 嗯，
0: 什么东西我可能要去区分它一下，
1: 嗯，
0: 啊，它不是那么，就是，嗯，这个可能有点词不达意啊，因为公开的这个，稍微的要注意一下，
1: 嗯，
0: 我们毕竟走在大街上面，
1: 嗯，
0: 我们 因为绘画嘛，你是要给别人看的。那么你走在大街上面，你做的一些行为，我就举个例子啊，我走在路上啪吐一口痰，那我说他是彰显个性吗？那我不能说他彰显个性吧，他肯定这个行为是错的嘛。
1: 因为你的作品，他可能是会让更多人会看到的，这样一个有不叫传播度吧，但至少是说周边的其他的小朋友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周遭的一些人看到之后，他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0: 对，会一些负面
1: 这么理解
0: 啊？对，他就一些负面的影响。那么对于他来讲，孩子不知道呀。你能说孩子错吗？孩子他没有错，我只是把我看见的东西展现出来，
1: 表达出来，
0: 表达出来而已了。
1: 嗯，
0: 那么最后就会变入了跟我们一样的一个怪圈，你不懂我，你不知道我可能想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那么你成年人想的是很多的呀，会给他赋予很多很多含义的。
1: 但是小朋友的世界就很简单。
0: 对啊，那么我们不如，就刚才文老师你问我的，我们就不如在这个方面，告诉他们我们的过往是如何去表达的。
1: 嗯，
0: 那我们应该去如何去表达的，那么在什么情况下面我们可以去表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1: 嗯嗯，
0: 等你成年了以后，你完全可以彰显个性。
1: 嗯，
0: 那么你现在还是个小学生，你还7到12岁。
1: 嗯，
0: 那我们在这个年龄段的时候，我们大胆的去表达自己
1: 的
0: 内心，对，更适合做些什么样的表达。
1: 对，这个一直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美育哈，这个领域。但其实刚才我问到您的，就是其实您在做美育之前也在做其他的一些跟设计有关的工作嘛，包括策展 等等哈。
0: 对对对，
1: 也是刚才讲到了这么一个契机，接触到了和孩子有关的工作。
0: 对对对，
1: 才转向了做孩子美育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方面。
0: 对对对
1: 对。那么您之前策展的过程当中，自己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包括您在做这样的一个艺术类工作，是一开始就直接跟孩子有关吗？就跟孩子就接触了，还是原先其实也不是跟孩子有这样的一些互动的？
0: 也没有，
1: 对啊，
0: 也没有。我们一开始在做的时候嘛，最早不是学做建筑设计的嘛，当时是在国外留的学，在丹麦留的学，学的是建筑。学的是建筑之后呢，回国之后呢，还是想从事建筑方面的工作。然后呢，后来呢，这个发现这个设计这个行业嘛，它很卷嘛，这是跟生存相关的。那我们就退而求其次，还去做一些平面设计的方面的内容，然后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文创类的一些展览。然后呢，希望呢大家可以能理解我，然后来买这些货。
1: 总之就是设计师也是需要有一个出口的。
0: 对，设计师是需要出口的。设计师，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正好又是因为你刚才都提到了，我们的认识都20年了，那个时候都是20年前的事儿了，那都是20年前的事儿了。那个时候呢，当时正好也是一个中国文化向国外去发展的时候。对，在国外，我们也和很多朋友，然后呢，我们做了，就是也去回到我们原来的学校，然后呢，和在国外当地做了很多中国相关的这么一个展览。对，很多相关的展览。我印象中特别深刻的一个事呢，就是要让我们中国的建筑啊，我们中国的建筑以木质结构为主，
1: 以前都是榫卯
0: 结构。我们不论是看故宫博物院啊，都是大理柱，都是木头的啊，都讲到金丝楠木啊。那个时候，我们当时印象很深刻的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当时在学建筑的时候，两件事情印象特别深刻。一个呢，就是北京的那个中央电视台的那个建筑的大楼，
1: 大裤衩。
0: 大裤衩。我当时我们看到这个照片之后，我的同学啊，当时我丹麦同学就说，这个网图绝对不是中国人做出来的。
1: 不是，他不相信是中国人设计的，
0: 不
1: 也不相信是在中国的建筑。
0: 对，他不相信。然后我的另外一位同学，他假期来中国旅游了啊，
1: 就特地要来一看究竟是吧？
0: 不是，他是之前就来中国旅游了。他说，中国的高架桥跟科幻世界一样的，因为我们当时在北欧嘛，北欧的楼很矮嘛，一栋楼上面贴个名牌，1800几几年的房子，1700几几年的房子，一用好几百年都没有空调，没有暖气的， 对吧？都是那个，这个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后来呢，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模做了很多模。

0: 模型啊，做了很多模型，然后呢把它到北欧去乡下给他们普及一下什么是东方大国的神秘啊，所以我们当时做的，当时门票卖的还不错当时门票卖的还不错，我们当时做了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呢另外一个时候呢也是另外一个事情，就特别的那个，这个还是我们自己人说的，就讲说我们讲说我们中国的墓室结构啊，大家之前说中国为什么没有，就是中国为什么西欧啊，包括像天鹅堡啊，然后呢像这个他们都是石质的建筑比较多，
1: 嗯，
0: 说中国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石质的，是因为中国数学不行。我当时就来火了，我说中国人数学不行，赵州桥、南京无量殿，如果说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那这些东西凭空冒出来的嘛，外星人给我们建的嘛，对吧？那只是因为社会结构不停，结构它不一样，而且发展，因为我们中国其实很早，就是我们一直讲说我们以前清王朝是封建制度啊，其实不是的。清王朝以前，我的理解啊不一定正确啊，这是当时跟他们去开辩论会的时候，我们讲，因为我们很早以前就不是封建制度了，我们是中央集权制啊。什么是封建制度啊？春秋战国是封建制度啊。封建战国、春秋战国，像欧洲你们那边点很多地方，几个村就号称一个国了，那么你有防御的要求，所以像日本对吧，它是大明的制度，所以说它有防御的要求、
1: 嗯、
0: 在那种文化之下，他们的城堡都是石质建筑的，对吧？但是
1: 要牢固，
0: 哎，要牢固、嗯、因为过了这个城堡你就没有地方保护你了。但是我们中国是一个大一统国家，虽然也是经历过战争、王朝更迭，但是从春秋以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我们就是个大一统国家。大一统的国家绝大多数路上是很安全的，对吧？我们更加是要住的舒适啊。我们开始考虑的是我们不是讲了中国吗，臧福之美，礼仪之大，孔子都说吃东西是要细致的，我们开始考虑住的是要舒服啊，我们开始考虑到玄学东西是要有风水的，
1: 嗯，
0: 我们住的地方要通风要纳气，对吧？所以说我们的建筑结构是符合我们中国人的期许和想法的。那么在他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我们所以说木质结构相对于比较多。当时我们开了辩论会，吵了一个多小时啊，吵了一个多小时啊，然后开这个辩论会，所以说啊，那么去说服对方，
1: 嗯，
2: 生活不止眼前，
0: 我们这个建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因为我们当时原来都是学建筑的嘛，
1: 嗯嗯，
0: 因为当时也是 international 的班，所以当然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同学也比较多。那么大家会把自己国家的建筑、现代建筑、古典建筑
1: 都拿出来比较一下，聊一聊，
0: 大家 battle 一下嘛。因为他 battle 的过程当中，因为学建筑当时他作为一堂课嘛，他更多的是为了讲这个力学结构嘛。
1: 对
0: 啊，他为了讲这个力学结构嘛，
1: 而且可以聊到不同国度的这样一个文化，
0: 对
1: 啊，各种的交流，
0: 对各种的这么一个交流。你想天气比较炎热的这么一个地区，
1: 嗯，
0: 对吧？他们就讲究比较。啊，通风啊，或者这样，所以我们当时开玩笑说，你北欧的城堡根本就不能住人，常年阴湿，见不到。
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莫愁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FM 91.4。江苏文艺台，
3: 江苏文艺台，
2: 一生文艺气自华。
4: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欢迎继续回来，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然后为大家再次介绍一下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施兆林老师。施老师先跟大家再次打个招呼好不好？
0: 哎，大家好。
1: 施老师应该也算是第一次很正式的来到我们

0: 我们的直播间，对不对？
1: 对，
0: 以前虽然也来过很多次，但可能都是做活动啊，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工作的一些交流。
1: 是的，
0: 但是第一次以嘉宾的身份坐到我们直播台，心情如何？
1: 很荣幸，很紧张，因为我平时比较社恐，平时喜欢自己躲在工作室里边。
0: 嗯，
1: 对，
0: 因为施老师是一位设计师嘛，所以我会在想说，一般搞创作的做设计的人，一般相对来说比较的向内一点，因为可能更多的时间你要留给自己，就像您刚刚说的，坐到自己的工作室里面去做创作啊，做这样的一些设计等等哈。那么也要再为各位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的施兆林老师。施兆林老师呢，他是一位独立设计师、策展人，一直长期深耕设计创作和艺术策展，致力于美育普及和公共美学传播，一直就是在用专业的视角来打通艺术和生活的边界。而且呢，我们前半段也聊过了，施老师现在重点做的是和孩子们做一些美育教育的工作哈，但是这也不是说从您毕业之后开始工作就一下子和孩子们打交道了，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刚才我们也讲到了。
1: 对对对，
0: 那在跟孩子打交道之前，其实您是一位设计师，刚刚也说到了一些很好玩的和设计有关的小故事啊，我们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哈。
1: 对，这个是其实因为我原先学建筑设计，做建筑设计，然后呢之后呢就是又做的是平面设计，因为是拿了两个学位嘛。
0: 嗯嗯，
1: 是拿了两个学位，因为
0: 是就是建筑设计和平面设计也是两个不一样的这个学科。
1: 是不一样的学科。嗯嗯，是一个不一样的学科，一个呢是完全是像平面，像我们当时叫多媒体设计，因为那个时候它是多媒体的设计已经开始起步了嘛。
0: 嗯，
1: 大家觉得这个方面呢可能对以后的就业会更有帮助，它的应用场景会更广。建筑这个东西呢，它毕竟人命相关嘛，对吧？而且呢它这个也比较重，那么呢我们就还是考虑到既然有时间啊，那个时候呢又是相对于比较能学习的时候，然后所以就把这两个学科呢我们就，而且又很多东西它很通。
0: 是，你看建筑和这个平面设计它都是和设计有关的，
1: 都跟设计有关，
0: 不管是一个立体的落地的建筑的这样的一个载体，还是这个平面上的一个设计图啊，
1: 对，
0: 一个海报呀等等啊，它其实都是需要审美的。
1: 它基本的学习就是色彩构图。那么呢建筑呢它多了数学，因为它有力学、材料学，它有这方面的内容在。平面设计呢更加天马行空一点，自己表达。那么你无论是平面的广告设计啊，对吧，或者去设计一个唱片或者是什么样，它更多是一个满足一个人对于情绪的这么一个表达，对于自己思想的一个表达。那么更加天马行空一点。
0: 那么呢，创造力。
1: 对，它需要的领域也很多。它就是需要的领域也很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呢，我们在学，就是我在学建筑之后呢，后来就学了这么一个平面相关，叫多媒体设计。那么多媒体设计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不再是以版画，不再是以这个工笔绘画啊，就是物理层面的这么一个绘画为主了，它很多是要应用到一些现在的就是电脑啊手绘板啊学这个方面的就更多了。
0: 它
1: 在构图它作为一个基础之后，它下面还做了更多的这么一个细分。对吧。那我们现在开玩笑说平面设计，这个平面设计的表达门槛不是降低了吗？现在有 AI 了吗？
0: AR, 对，
1: 现在有 AI 了吗？
0: 可以借助 AI 这个工具。其实我是觉得在不同的时代只是工具不一样。你看之前是用笔在纸上直接画构图，后来有了电脑，再现在有了 AR。但是回归到最本质的，就是刚才我们前面所聊到的，你怎么设计这个东西，你有什么创意，你的审美是什么，什么样的颜色是得给 AI 输入这样的指令的，
1: 对啊，
0: 它才能达成， 是吧？
1: 对，是这个道理。其实我们做可以做一个小实验，我们俩都用 AI， 对吧？我们现在跟 AI 说话，我们生成出来的东西会截然不一样，因为毕竟学过设计的他对构图是有理解的。他能清楚地表达，就是说这个东西他在我的脑子里边已经成型了，我只要用语言去说出来。那么其实最难的部分不是 AI 生成的过程， 而是在脑子里

0: 成型的那个过程，我先得明确的知道我要个什么东西。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很多人不知道我要个什么东西，这点是差异是很大的。这点上，我对于一个东西的表达，我要什么样的颜色，它在几分之几的位置，它是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构图啊，达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构，我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绪，对吧？好，我们现在打开 AI， 然后我们看一下，你会发现它的风格现在有上百种了吧？
1: 嗯，
0: 我每一种风格能呈现出来的是个什么样的结果？那么其实学过美术的，他心里都有数，他心里都会明白我要的是个什么样的风格。
1: 是。
0: 那么不明白的，他也会以后也会明白，因为他可以一个个试嘛。
1: 用多了，对，
0: 他可以一个个试嘛。但是说白了，但他也是一个学习的学习的过程啊。所以有时候开玩笑说 ，AI 会不会把我们的工作替代掉？我说，暂时不会把我们的工作替代掉，但是改图这件事儿，它的确是给我们节约了大量的这么一个
1: 时间，对，就提升了效能嘛，
0: 提升了效能，所以说，其实从美这个东西，说到美这个东西，说到艺术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一直不认为自己是艺术家，那艺术家都是大家会聊说啊，你是个艺术家，我们但是我们达不到那个层次，那真正艺术家，那是在我们心中。那是
1: 可能类似于像梵高一样，
0: 对，他们是殿堂级的人物，现代的像包括柳传忠老师啊，像这种工业设计那种大神啊，那他们才是艺术家。我们就是一个设计工作者，我们设计工作者的内容就是我们完成别人对我们有需要我们的地方，我们完成我们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尽量把这方面的工作给做好，这是我们的想的这么一个想法。那么在完成工作的这个同时，我们能有自己的一些艺术表达，我们能做出一些很好的，做出一些生活中的一些我想要的一些事情。像我同事也不养猫嘛，像我同事养猫，这时候艺术的长处就出现了，就是学过画画的长处就出现了。我同事养猫，他发了一张照片啊，我们的猫非常漂亮，对吧？这时候啊，就是好久没拿画笔了，我们就拿一个，我就拿着笔啊，画了大概半个小时，画给同事画了一张素描，这是猫画了一张素描。啊，他那个猫叫福大，我们就写个福大，啊，石兆林几年计划 design by 啊，然后送给他，同事很高兴啊，对吧？这就是，其实学习美术、学习艺术的创作、学习艺术的创作，它能在生活当中跟学音乐一样的，我不一定非要拿它去吃饭的，它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很有情绪的地方，一个展现精神状态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板块，对吧？我艺术嘛，美术嘛，那大家绘画然后在我们心头有压抑有烦闷的这么一个时候，它是一个调剂的这么一个过程。我心情不好的时候，那么学音乐的他自己拿个吉他自弹自唱啊，那帅呆了，对吧？那我相信我同事也觉得我帅呆了。
1: 是吧？确实是，像我们就很羡慕，虽然我也会，就是我没有专业学过画画哈，我平时有的时候也会喜欢画点画，但是就很羡慕可以把画画得很好，或者是就像你刚刚讲那个场景，哎，有一个猫立马就拿起画笔给这个猫画一个素描，
0: 对啊，
1: 甚至像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出去旅行啊，到各个地方啊，哎，我看到那种现在有好多地方就是比如说给你画一个卡通的画，
0: 对，
1: 做纪念，
0: 对对对，
1: 或者是说素描画，我几乎到每一个地方都会去画一张，
0: 对，
1: 因为我自己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特别羡慕可以做这个事情的人。
0: 我们每天早晨，我女儿也喜欢画画，但她没有专门去学，但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家冰箱上面有一块白板贴，有一半白板贴，然后呢，每天早晨我就是说把今天的事儿，我会画一个小的简笔画。
1: 哎，好有爱呀！
0: 画了小的简笔画啊，然后比如有时候妈妈生病了啊，我画一个妈妈躺在床上咬一个那个温度计的那个画，我就给她画一个，然后她就这个事儿吧， 他其实一句话也能表达，但至少就是父女之间的那种关联感，就是特别亲密嘛，其实特别亲密嘛。所以说我觉得孩子啊，在语数外之外嘛，就是校本教育之外学点这些东西，我不需要多么深入，但是它一定是一个可以调节心理的这么一个作用。我们家自己也养猫啊，我同事家也小孩也很喜欢猫啊，他们就喜欢画画。这真的，我现在发现啊，就是有一点小爱好的啊，去画画画，他的心理一定很健康的。
1: 嗯，
0: 他心里真的一定他不会憋着的，他看见一个好的东西，他马上能表达出来。你要知道，当内心的想法可以有一个渠道很快的表达出来啊，这比心理医生都管用的，这个真的很重要，这个很有用很有用。我亲亲就会心情很愉悦。你想，我今天在路上我看到一只非常漂亮的咪咪，然后我摸摸它，然后回来我拿着笔给它画一幅画或者是怎么样啊，它感觉很好的，这种感觉是真的很好。
1: 就非常减压，
0: 哎，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减压。
1: 你知道我前两天看到一个视频，有讲到一个北京的一个学校，在那个学校里边就专门有一个撸猫室，
0: 嗯，
1: 就是孩子们在这个学业之外，就可以到那个撸猫室里边去跟猫互动啊，还有养了那个流浪狗，跟狗互动啊。那个校长就介绍说，我们这的孩子都会非常快乐，
0: 嗯。
1: 就像你讲的，我们不管是小朋友也好还是大人也好，我们都需要在自己的日常工作学习生活当中找到那片属于自己的小天地，
0: 哎，小，对对对，
1: 能够去抒发自己的情感。就像好多科学家他们也会有很多音乐的爱好啊，绘画的爱好啊。
0: 对，所以我也是开玩笑说，就是开玩笑吧，我们讲说你，我会跟我家女儿讲，你是游泳当中那个画画最好的，你是画画当中游泳最好的那个，他就听得特别开心嘛，就保着一些爱好，他不一定非要说我做这个事情他一定有用，就是好多时候，有时候有些家长也会问我嘛，就是说我学小孩学这东西有什么用，我说一定要有用嘛，我为什么一定要这个东西一定要有用，
1: 太功利了，
0: 对，我只要能调节心理，我能减压，我花半个小时我能让我的心情舒畅，哎，我能和我的朋友有共同的语言，我能给周边的人带来快乐，它就很有用啊！哇，这个简单讲讲看，已经好多用处了呀，它怎么会没有用呢？
1: 这个是没有办法去衡量的有用。
0: 对，
1: 何为有用？
0: 它不是说我画出一幅画我能卖多少钱，这个不啊，这就是我生活中的小确幸。
1: 但我会觉得现在这个太可贵了。是很多人他可能都会缺失的这个点，
0: 确实这个是真的，就是我好像好多时候就是因为我父母对我很相对于很开明嘛，
1: 嗯嗯，
0: 我父母对我很开明嘛，我说就是不要看不得小孩闲嘛，我觉得小孩因为以前自己又学设计，学建筑设计，学平面设计，也通过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那么现在呢也在从事美育方面的相关的工作，然后以前在学美术的时候呢其实没有考虑过孩子的问题，对吧，
1: 嗯嗯，
0: 其实我们也不能说自己也不我只是一个设计的工作者，我们也不是什么教育家，我们也不是说什么，我们只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时候做一点相关的这么一些事情，能看到别人很开心，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很开心，这个事情就很好了。那同样的，刚才我讲了，就是说我们孩子中间也会有一个明辨是非的这么一个能力，那么他不一定一定每天都要陷在这个
1: 语数外里面，
0: 哎，就是陷是在学习里边，我们学习有方方面面的，我心理健康，我快乐，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就有意义，它不一定非要说有用，
1: 是
0: 有用这个东西太
1: 沉重了，
0: 太沉重了，
1: 对，太沉重了，
0: 太沉重了。
1: 而且我会觉得说，像数学、语文、英语这些，可能你学了一加一大于二，你总有一天能知道、能学会，哪怕你硬记都能记住，
0: 嗯，
1: 或者英语单词、语文背诵，但是。这种心理健康快乐是学不到学不来的，
0: 对，
1: 它是一种从小到大可能耳濡目染平时的生活点点滴滴为它 塑造的，或者是说给他汲取的带来的这种滋养。
0: 对，
1: 他不是说我花一年时间我就能学到怎么样快乐。
0: 对。

0: 学到怎么样能够让我自己应对问题、解决问题，这种能力可能就是学习你所学不来，所以这个作用我都会觉得说比学习的作用要大太多了。
1: 一种快乐无法替代另外一种快乐啊。我们不想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因为我们是做这个工作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但其实这个范围很宽泛嘛，对吧？除了画画以外学音乐也可以嘛，这个东西也可以嘛，也不一定非要去说是我要考到多少级啊，我学钢琴要多少级，学什么东西要多少级，我能弹出来我自己快乐我就好了。我一定要画得非常好吗？我觉得没有必要。但是我还是觉得啊，就是不只是孩子啊，就是包括成年人，我们也去学习一些相关方面的美的这个东西，而不是说比如我们到了故宫博物院了，对吧，我们能说出来一些上面的结构是什么，启鹤仙人啊，对吧，也能知道它的一个历史典故的一个历史有由来，而不会到了哇塞好漂亮就这么一个那个词。那我们现在社会很开放啊，出国也很方便，我们到了，对吧，现在孩子们语言又好，现在的孩子们比我们当年学习的时候
0: 能力太强了，
1: 学他们能学习的能力真的是很强。我们当年我还永远还记得我们当时学语言的时候，那抱着一本新概念那真是死记硬背了。那现在他们的方式又快，而且现在小孩子们学的又很快，那么他们出到国外之后，他们展现他们的文化自信的时候，他们有东西可以说，对吧？就像回到刚才我跟你讲说，我跟我的同学们去 battle 的时候说，中国为什么木质结构比较多，不是因为我们数学不行，那是因为我们的有时候的历史啊巴拉巴拉巴拉，你们是什么什么样的，我不是说你不好，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必须得赢啊，对吧？那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得赢啊，但实际上说并不是人家不好，只是人家在他的那个文化的那个历史上面就一定是那个。但是其实上我们现在这两年，你要知道在二十年以前很多人不了解中国的，20年前我们在那个时候他们是不了解中国，他们认为我们的还是比较贫困和落后
0: 的
1: 嘛，
0: 后
1: 的对吧，所以说才会有大裤衩，他们不认为这是一个现代化城市。那么他们到了国内来之后，到了中国来之后，他们觉得，因为我还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我当时有个很好的同学叫尼克拉斯，然后我当时到了那边的时候，他就是大家是同一个系的，但是他的爱好是学中文啊，他自告奋勇跟老师说，来了一个中国的同学，我来带他熟悉校园，带他熟悉
0: 给你当翻译哈，
1: 对，给我当翻译。因为你也知道我们那个时候，我学的时候当时是属于哑巴英语嘛，属于哑巴英语，你叫我写试卷没问题，你叫我去说我会醋我会紧张，而本身其实经过这么多年工作，个性外向了一点，但其实是一个内心相对于比较外向，不愿意和人接触的，从小就是父母把我要赶到外面去玩的那一种，自己可以在家里待一天的那一种，要不然也不会说是喜欢画画了，对吧。然后当时后来他就是到中国来工作了，他因为会中文，他到中国来工作了。我们当时他到南京来，我请他到一家饭店去吃饭。那么你要知道北欧人是不迟到的，因为他们人少，他们时间观念很强，这点我是蛮佩服他们的。他们的公交车是写的是15:01，他就公交站台上写的15:01，这种15:03到，我无法想象，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是没有办法去想象他们是怎么可以做到这么精准的。但是他们当时来了之后，我约他来吃饭，作为一个非常守时在他们的文化当中的人，他居然迟到了。
0: 因为堵车吗？
1: 不是，因为他在饭店门口不敢进来。
0: 为什么？
1: 太豪华了，他没有想过一个餐厅可以豪华成这个样子。但其实在我们看也很normal嘛，也很普通嘛，对吧。那么其实他们当时在那种情况里面是不了解，那么现在你要说他们了解吗？他们愿意去了解了，因为的的确确是中国很强大的，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艺术，我也经常看到，就是社交媒体上面很多我们中国的汉服啊穿到国外去了，都是很哇塞，很 amazing 啊，对吧？那么，但是如果在那个情况下面，我们可以去跟他们讲一讲，我们这个华夏的这个华藏服之美是个怎么回事。是怎么来的，对吧？

0: 那么可能对我们的文化自信，对我们的文化输出是很有帮助的一个事情。那所以我们就从娃娃开始抓起，跟他们去讲，他们去了解一下自己的文化。我们也不用像学历史一样那么复杂，学地理一样那么复杂，要考试。他们只要听说一点，了解一点，那他们在接触社交媒体的时候，也会更加倾向于看一些这些相关的内容。那么大数据就会默认他对这个方面感兴趣，会给他推更多相关的内容。
1: 这个就比较正向的一个正循环了。
0: 对，那么就正循环。那他最后出去之后就我不知道这个方面来讲，就前段时间就是国内外的社交媒体上面，我不是说这个事情文化自信有多重要，但是我真的觉得是蛮重要的。我那天看到就是一个女孩子穿着汉服在国外的一个广场上面在那边很多外国人都觉得好棒好棒好棒要合影合照一个中国老太太问他，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当然了，他用的不是我们南京的方言，那是因为我也不会其他的方言，我也模仿不了他的方言。他觉得这个事情他居然会觉得羞耻
1: 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
0: 对，他居然觉得这个他这个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就出来了，这有什么好羞耻的？这是文化自信啊！其实不能怪他，因为他不了解。
1: 他也在这个老人家也在他的那个年代的那个思维方式里边，
0: 对，那就是一个很少部分的一个人嘛。那么其实有这么一件事儿，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任何一个不会因为自己的民族服饰而觉得羞耻的，而是觉得。
1: 是我们的特色，我们的文化，
0: 对，他觉得应该是很高贵的，
1: 传递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了解所知道，
0: 对，很知道。而且
1: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要做这个美育，要从孩子去给他们去浸润的原因了。
0: 对啊，我觉得现在学校做的这些学校现在各个学校做的都很好啊，像我们端午节的时候，对吧，现在讲究四礼八仪，其实这都是美育教育啊。你像我们家女儿就是孩子嘛，跟我们相关的嘛，他们端午节的时候都要穿汉服的都要穿汉服的，我觉得很漂亮，我觉得很漂亮。有时候我带就是孩子们出国去那个，我就让他从头到尾就穿着汉服，他觉得这个小姑娘很漂亮。那么这是一种美的展现。我们回到话题，就是这是一种美的展现。当没有见过这种美的人看见之后，他由内心散发出来的喜爱，这就是美的体现。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东西，但是我看见它，我又觉得这个东西好。这个东西好，因为在《说文》当中，《中国说文解字》当中，对美等同于善，美亦同善，它就是好的。那么这就是美，这就是美的嘛。当我看到这个东西让人不舒服，那么可能这就是不好的。但是我现在每一个没有见过它的人觉得这小姑娘太可爱了这个小孩穿的好漂亮都要过来拍照，都要合影。那我的自尊心，我的这种
1: 就是讲的文化自信
0: 文化自信问你是哪里人，我中国人嘛对吧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服饰嘛那么我们就很这个我觉得对美育教育做了很大的贡献，
1: 也是一件特别骄傲的事情。
0: 对啊，特别骄傲的事情，很微不足道。但如果说我们大家从小就对这个事情，他就很自豪、很骄傲，我们大家都去做这么一个事情，然后很快的，我们的文化输出，我们就到国外上面。那么，而不是说人家一定要到中国来，穿在中国穿上汉服。感觉像景区到了景区
1: 打卡拍照，
0: 打卡拍照一样的。他来当然了，但是我们更多希望之后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元素，我们要占领全世界，
1: 点点滴滴
0: 点点滴滴，我们要占领全世界。因为很多时候因为以前好多事情给我的印象就是比较深刻嘛，对吧？比如筷子这个东西，对吧？他们都分不清楚筷子到底。他们认为是日本
1: 先发明的但其实是我们中国的。
0: 对，因为这也很正常因为他们最先接触的是寿司嘛，寿司是高端的嘛，
1: 那么现在总裁也高端起来了嘛，对吧？对吧，这其实方方面面通过各种的这个存在，但是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美浸润在其中，也是能够让全国或全世界都能够更为了解中国。对对对。那我们再回归到您的工作，我们也快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哈。说到其实现在在美育的教育当中，您也是去做了很多的文创产品的一个创意，有这样的一个实物去承载着，不管是 大家的设计还是孩子的设计，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展现，包括我们之前有做的那个小马啊等等啊，各种文创的设计，所以把它落脚在设计文创这个点是怎么想的？
0: 这个东西就是孩子的想法，一定把它文创化嘛。文创化是一个流动性的这么一个载体，对吧？它最简，它最根本最根本，它是一个产品，它是一个商品，它是一个商商品，商品它就能产生价值。 那么所有的事情它一定要产生价值，它才有意义。我们在做，我无论说孩子们做美育，我们希望孩子们去画画，我们去画画，那它更多的时候，那么它承载的一个是什么？它是我们创意的来源。它是一个种子，那么有了它的这个创意的来源，可以弥补填充我们日进枯竭的灵魂和固定的这么一个思维，然后把它作为文创化之后， 因为孩子的东西很多人会很喜欢，很多人会很喜欢，我觉得是为什么我们无论在做，在希望动物啊，动物的拟人化，还有什么都会把它变成毛绒玩具化嘛，人们对可爱的东西是有追求的，
1: 完全抗拒不了，
0: 完全抗拒不了。但是我们成年人的表达往往会比较生硬啊，对吧？我相信很多设计师都是从孩子的角度上面去考虑到，然后把它再作为一个文创化，那么<笑> 它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它又能产生价值的一个文创产品，它才是一个好的文创产品，对吧？它是一个好的文创产品。那么设计师，有没有发现，年纪相对比较大的设计师啊，就是我接触到的，它不代表一个全面的，年纪相对比较大的设计师，它的功能性会更强一点。为什么？因为这是源自于他对生活的理解，这个东西我要用得顺手，对吧？
1: 要实用。
0: 对，因为他对于 一个老的设计师，特别是一些包括家具装饰的，就是因为原来学建筑跟家具的这个接触比较多，当他年老的设计师的时候，他做出来的东西他就用得很顺手，因为他经过一二十年他在生活当中的这个，是吧？但是年轻的设计师，
2: 他的思想就更加跳跃，那我们就把年纪再放小一点，小朋友也可以成为设计师，也可以成为设计师。是，而且我会觉得日后可能在美包括在文创方面，大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倪桐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 FM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3: FM91.4，AM1053，
4: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 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 拒绝餐饮浪费。接下来您将收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2: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和你在江苏文艺广播6到8点共度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最近有一部很火的现象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之前也和大家细聊过这部电影。那今天晚上想借着这部电影延伸到更广的一个电影世界。这部电影发生在泰国暹罗，远离家乡的潮汕年轻人在那片湿热的土地上留下了黏腻的思念，一如电影里面一句动人的情话：暹罗没有春天，你就是我的春天。所以今天想和大家来说说电影里那些湿热的土地，想和大家说说华语电影里东南亚的湿热美学。
3: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4: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5: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4: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3个字：我爱你。
6: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梁朝伟和吴恩琪带来的《花样年华》。今天节目想跟大家聊的是华语影视里的湿热东南亚。那最先讲到的就是这样一部2000年的《花样年华》，它的潮湿发生在柬埔寨的吴哥窟，是出现在影片的结尾，也是整个影片最潮湿的段落。周慕云走到了吴哥窟，在树洞倾诉秘密，热带的苔藓、古寺的阴影，还有汗水浸透的衬衫，那是压抑的情感最后终极的释放。而这一切的释放正好在那个东南亚湿热的环境里，就像他们的感情一样黏腻啊。所以今天和大家聊这些有着东南亚湿热环境的电影，我想电影里面的那种情绪黏腻的、潮湿的、闷热的，好像都和环境一样进入到每一个观众的心里。花样年华有非常多经典的影视剧配乐啊，每一首都是那样潮湿、那样闷热啊。当然我还想到了有一首粤语歌叫做《吴哥窟》，吴雨霏的。这歌呢，它的灵感也是来源于《花样年华》这部电影，可以说是一首漂亮的电影观后感。它的灵感是从周慕云去吴哥窟，把心声吐露到洞穴当中，

接下来华语电影里的东南亚，我们要去到的是新加坡啊，它是《花样年华》这部电影的续集2046。电影当中有新加坡的一部分片段，在列车上面的新加坡女子啊，巩俐还有章子怡扮演的，他们在热带夜晚的霓虹和汗湿的皮肤，有着记忆和欲望的蒸汽浴室。这是2046这部电影依然给我们东南亚湿热感的一部分。我没有找这部电影里面的钢琴配乐，我找了这么一首歌，因为我觉得这歌和电影2046共享同一种时间质感，王菲的《流年》。因为流年两个字本身就是内列开往2046的列车，所有人都想回到过去或者抵达未来，却永远困在移动的当下。而王菲的声音就像是电影当中她所扮演的那个机器人女佣，冷冽机械却又奇异的悲伤，爱上一个天使的缺点，用一种魔鬼的语言，也精准对应了周慕云在列车上遇见的那些女子，她们美丽像天使，却带着热带夜晚一般的危险和不可琢磨，用某种她听不懂的语言诉说着往事。

今天来说的是华语电影里的湿热东南亚。那我们顺着王家卫导演往下讲，他有非常多的作品都有着东南亚的湿热。下面这一部是在菲律宾，出自于张国荣饰演的《阿飞正传》，他扮演的那个男主角叫旭仔，去菲律宾寻找母亲。热带丛林，闷热的房间，风扇的嗡鸣，都是他五角鸟命运的终点。我觉得《花样年华》当中吴哥窟的片段，还有《阿飞正传》菲律宾的这个片段，可以说是华语电影当中最精妙的东南亚湿热的运用。《花样年华》是香港的闷热在吴哥窟的古树苔藓中消解，那是压抑的释放，而《阿飞正传》是无解。

小鸟终于落在了热带的泥地里，这是宿命的终点。所以从《花样年华》到《阿飞正传》两部连着看，你就会看到王家卫如何运用东南亚的湿热来终结香港人的情感困境。

这是张国荣演唱的《何去何从》啊，也是电影《阿飞正传》的主题曲啊。整个的这个爵士味道比较浓郁，然后也比较轻快啊，很体现张国荣的演唱风格。当然，更符合电影他本身的气质，反映了那种无根的命运啊，情感上的疏离、孤独感。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说华语电影里的东南亚那样一片湿热的土地啊，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啊？下面的这部电影依然是王家卫，依然出现在菲律宾啊，那就是1994年的《重庆森林》啊。金城武在《重庆森林》里面扮演一个警察，他的女友阿妹就是菲律宾人啊。虽然整部电影主要是在重庆大厦拍摄，但是菲律宾作为远方的热带啊，这样一个意象是一直渗透在失恋的潮湿当中。就像重庆森林不在重庆啊，那加州梦也未必只在加州。我们要听到的是重庆森林的主题曲 California Dreaming。

0: 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侯湘婷的这首《暧昧》唱出了一种湿漉漉黏腻的感受，这个就是暧昧的感觉。我们今天节目想跟大家聊的是湿热美学。华语电影有非常多讲东南亚的故事，在那样一片湿热的土地上有着黏腻的欲望，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说说这些电影里的湿热美学。前一节我们讲的是王家卫导演，他的很多作品里面都有东南亚的那种湿热，不管是花样年华的柬埔寨，还是阿飞正传的菲律宾，那片黏腻的土地也带来黏腻的欲望。我们下面要说的这位导演呢，叫做陈英雄，他是一位法籍越南裔的导演，但是在华语语境当中常常提到他，因为他的作品本身基本上就代表了东南亚的湿热，尤其是他的三部曲，越南三部曲，把那样一个湿热的东南亚简直就带到了我们面前。接下来和大家说说这几部电影，第一部叫做《青木瓜之味》，这是他拿到戛纳金摄影机奖的作品，讲的是1950年代的越南西贡，小女孩梅在富商家庭里面当女佣，青木瓜的枝叶，庭院里的苔藓，还有永远潮湿的空气，整个电影几乎没有空调，所以是热带生活最诗意的背景，也是阶级的隐喻。这部电影现在在豆瓣电影上面的评分特别高，虽然它是越南语的电影，但是依然在华语影迷当中有着极高的地位，因为它几乎就是湿热美学的教科书了。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听到这首《被遗忘的时光》，因为我觉得蔡琴的声音非常醇厚，就像是青木瓜的乳液一样，也像西贡午后斜照进庭院最后一缕

阳光的余晖，再加上这首歌的吉他，它的拨弦反而是像青木瓜的枝叶从叶片滴落下来，缓慢清脆，然后带着植物的粘性啊，整首歌慵懒又静谧啊，可以说是越南在法式殖民地慢的美学啊，这个最好的声音化身啊，尤其是当蔡琴唱起那一句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声出我心坎，我想就是前现代西贡的感官记忆吧。是谁在敲打我窗呢？不是人，不是水滴，是苔藓，是热带的时间本身。

我们接下来说陈英雄的三部曲，越南三部曲的第二部，这一次把湿热的镜头放到了胡志明市。这第二部呢，因为有梁朝伟的加盟，也让这部电影在华语圈传播特别广。三轮车夫，有热带贫民窟的粗粝，也有诗意，让诗意和粗粝并存。胡志明市的贫民窟有暴雨，有污水，有汗水，都混合在一起。梁朝伟在里面演一个诗人黑帮，在那片湿热当中走向了毁灭。当然这部电影也拿到了威尼斯的金狮奖啊。三轮车夫，这是一部怎样的电影呢？如果要总结一下，它应该是讲越南底层人民所生存的残酷诗篇，三轮车夫嘛。但这部电影的画面里面充斥着黏腻的汗水、蒸腾的热气，还有斑驳的墙皮和永远晒不干的街道。所以在这样的电影里面，你能充分感受到东南亚的湿热。我们来听到一首伍佰的歌曲，叫做《泪桥》。就像歌词里面唱的一样，站在烈日骄阳大桥上，眼泪狂奔滴落在我脸庞，好像是为电影量身定制的台词，因为它讲的就是那个越南底层人民的心声。也只有这首《泪桥》能够接住这种烈日下的决绝感吧。再加上伍佰的声音非常粗粝，那就是一种底层劳动者的沧桑感，它不是精致的哀伤，而是被生活碾压过的沙哑。这也和梁朝伟所扮演的那个黑帮诗人，以及那位在油漆和暴力中挣扎的年轻车夫，共享同一种被烈日晒透的灵魂质地。

0: 一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抖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

0: 19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00，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晚上好，我是周大胡。啊，最近天气非常湿热，很多人说开玩笑啊，我们就像住在亚马逊雨林一样啊，整个人都感觉要长出鳃了。这么湿热的天气啊，让人想到东南亚。影视剧当中的东南亚就有着黏腻的空气、暴雨前的闷热、风扇的嗡鸣，还有皮肤上永远擦不干的汗，那几乎已经是一类很独特的标签。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影视剧里的湿热美学。

继续来说说华语电影里面的湿热东南亚。下面我想说一部很特别的电影啊，陈果导演的《榴莲飘飘》，秦海璐在里面演一个生活在香港底层的女性啊。虽然没有在东南亚的场景，但是榴莲作为东南亚的水果，它的这个意象是贯穿整部电影的。它是一种隐喻啊，那种浓烈、腐败、诱人的气味，那就是热带的隐喻。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You, Me, He, She。 也许生活就是一颗榴莲，有丑陋的外表，尖尖的刺角，连气味都是臭不可闻的。可是只有砍开层层尖角的外壳，才能够品尝到里面的甘甜。可最终有多少人能从这恶臭当中吃出甜蜜呢？就不得而知了。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0: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6: 晚上好，我是邱大虎，感谢大家继续

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想和大家来听一听华语电影里的东南亚，听听那样一份东南亚的湿热美学。有非常多描摹东南亚场景的华语电影，其实都是在讲那个地方的潮湿闷热，还有汗水和欲望。我们下面要说的这一部是徐克的《英雄本色三：夕阳之歌》啊，他把镜头对准的是越南的西贡，西贡沦陷前的最后狂欢，有热带夜晚的枪火和舞厅，汗水和香水混合的末日气息，再加上周润发、梅艳芳、梁家辉，这部电影呢，也可以说是湿热东南亚的顶配了。更何况还有一首绝唱，那就是梅艳芳的那首《夕阳之歌》。我们来听这歌，我对它有很多独特的感情。

陈慧娴和梅艳芳有一首歌用了同样的曲调，却是不同的歌曲名，就是这首《夕阳之歌》。陈慧娴那首叫《千千阙歌》。我从前对《夕阳之歌》是没什么感觉的，就觉得夕阳无限好，很悲情，倒是很喜欢《千千阙歌》，觉得它明丽又隽永。只不过现在的感觉却完全相反，真正悲情的是《千千阙歌》，他唱的是一场伤离别，是一场雨霖铃，倒是《夕阳之歌》已经成了隽永的风骨了。好，说回来啊，梅艳芳也有非常多经典的电影。晚上好，我是周大胡，回到节目里面，今天要聊的是华语电影的东南亚那样一份湿热。我们今天好像是按照导演的这个顺序来讲电影的，那下面要说的这位导演，他也拍过越南三部曲，许鞍华。他的第一部叫《胡越的故事》，周润发演的那个胡越，一个越南的难民。整个电影就从越南湿热的街头开始了那么漫长的许鞍华越南三部曲。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这是爱。这歌张国荣也翻唱过，但是他的原版是泰迪罗宾，一个很浑厚外露然后又极致深情的男中音，在这么唯美舒展的音乐伴奏之下，默默诉说爱的故事。

电影真的是一条船，一条像时间这条河流逆流而返的船。我们再往前，刚才说到许鞍华的越南三部曲，还有一部呢是刘德华的成名作，叫《投奔怒海》，可能比很多听众的年纪都大，1982年的一部电影，里面也是讲了越南难民的逃亡，热带丛林、渔船、汗水、恐惧啊。虽然实际是在海南拍的，但是它成功营造了越南的那种湿热的绝望啊，也是刘德华的荧幕处女作。这部电影挺残忍的，因为它展现了个人意志在时代铁轮下的彻底失效啊。我想了一下，找了一首刘德华的《天意》，因为觉得这首歌的宿命感和电影非常的契合，就像刘德华唱的一样，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这句词就像判词一样落下，像是刘德华隔着十余年光阴给角色补完了一句叹息，就是那个当年电影里面在越南泥沼中挣扎的沉默青年，如果他有声音，便该是这般对命运的不甘和叩问。

接下来再说导演吴宇森的《湿热东南亚》，1990年的《喋血街头》，张学友、梁朝伟、李子雄三个好朋友在越南的战乱中背叛，西贡的湿热就像是一层油，让暴力更加的黏腻，也让他们的友情更加的腐烂了。说回来，和前面那部许鞍华的《投奔怒海》喋血街头这两部放在一起，好像就是香港人对越南的两种记忆。那一个是许鞍华的纪实，那是难民的创伤，一个是江湖的预言，这是吴宇森的浪漫。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让热带成为了历史暴力的温床。我们来听到《喋血街头》的主题曲《蒲公英之歌》。

今天要和大家听了很多湿热的电影，那是华语电影里的东南亚。就像此刻南京的天气也挺难熬的，潮湿闷热。但我想，因为有了这些电影，好像那些生活里的湿热也有了故事要去诉说。就让我们在梅雨季谱写一首生活的湿热美学吧。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就到这个地方，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起飞。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还有更多音视频，也欢迎你登录大蓝鲸的客户端。明晚见。

0: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4: 北京时间20: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妈，
2: 哎，
1: 我被妇联给开了。
2: 现在干部讲究知识化、年轻化，像我这种，那就是个错误。
3: 你说你啊，你说你当初要是嫁给炳坤，你现在不就是吉村市副市长的弟媳妇了吗？你说啊？哎，你别走，
4: 干什么？
3: 我送你回来，你干嘛？
1: 儿，是妈错了，妈向你认错还不行吗？
2: 妈，妈，你没磕着吧？快起来，没事吧，妈？
3: 燕儿，你别害怕啊！你看，你爸也有退休工资，妈也有退休工资，有妈吃干的。就不会让你喝起粥，不会吗？
2: 妈，你别这样，你别这样行吗？行了，妈，说这些干什么？不至于的，我还没到那个份儿上呢。我只是现在心里特难受，早知道是这样，我就应该帮于红一把，我们那么多年的好朋友。

0: 林红，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刚下班啊。
0: 我去我妈家一趟
1: 啊。
0: 那啥，工作的事儿我没帮上忙，对不起啊。
1: 嗨，没事儿，春燕，我呢也就是随口一问。不都说了吗？得是领导开会集体才能决定，你一个人也说了不算呢。
0: 其实我完全可以怪我，我应该再努把力就好。
1: 不要紧的啊，没事儿，不怪你。那春燕，下回妇联要是有机会的话，
0: 妇联不行了，今天组织上找我谈话了，把我调到普罗旺斯洗浴中心副总经理。
1: 啥洗浴中心？
0: 哎呀，就是以前咱俩一起捏脚的那个大众浴池
1: 啊。
0: 他现在承包出去了，总经理呢是主要投资人，我负责公家那部分。
1: 那也挺好的呀，
2: 下星期一
0: 我正式调过去，我去了以后先看看情况，到时候再说。你放心，你的事儿我记着呢。
3: 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又让你回去当修脚工呢。
0: 他们好意思吗？要真那样，老娘就跟他们拼了，反正光脚的也不怕穿鞋的。
3: 也行，副总也是总啊，对吧？正好你还能把于红安排进去。
0: 那可不咋的，我现在可算明白什么叫过期作废了。我要是能安排，我把于红他们两口子都安排，把你也一块给安排了，干嘛只安排一个呀？可惜不能，上头的意思是自负盈亏市场化，政府一分钱都不给。说白了吧，工人的收入完全得不到保证，挣多挣少全靠自己，包括我这个副总。
3: 你说早知道是公家的饭碗都能丢，当时你怀老二的时候就该生下来，老大不行，万一老二行呢？牛牛没教育好，那咱们头一回当爸妈没经验，你等有经验了不让生了。
0: 行了，别说那些没影的事儿了，你现在有这个觉悟还不晚，牛牛学习方面你上点心，多盯盯他，咱俩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孩子就一个，不能让他混得跟咱们似的。
3: 要我说呀，当老百姓没啥不好，全世界大部分人都是普通老百姓。

0: 普通老百姓把老百姓的生活过好，也能过出滋味。
1: 如果在光字片的老百姓也叫过得有滋有味，除非那人是天生的猪脑子。
0: 那咱们也不在光字片啊，
1: 有什么区别吗？
0: 我知道你啥意思，但是牛牛啥水平你不知道啊。你别说还有一年高考，你再给他十年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1: 你小点事儿，曹大宝，你怎么回事？做父母的都没信心了，那孩子还能有信心吗？
2: 我妈今天跟我说，你不是最近反正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吗？那个牛牛的学习你上点心行不行？
0: 他还说我啥了？
2: 急啥眼啊，我妈说的不对吗？
0: 哎，这老太太是不是说这个曹德宝啊，在外面不行，在家活就得多干啊，这个吃软饭要吃软饭的样，话是不是这么说的？
2: 你看我
0: 眼睛你抠的。
3: 你想吗？
4: 你想啥？
3: 暖暖呗，一半包心，一半难过。谁说话他就要走，你心里空落落。
4: 你这人越哪样啊？
3: 好啊，又漂亮又优秀，我带大的，我还能不知道吗？有句话你姐听见了肯定不乐意，但是是事实，月月跟咱俩更亲。
4: 能让俩孩子在一块儿也挺好啊。
3: 传出去了不好，这么多年了大家伙都认为楠楠就是你的亲生儿子，再说了咋跟妈解释？
4: 孩子还小，咋的也不能当个学姐，现在还是学业最重要。那情感这事儿真是这火你是越拦着他烧得越旺，你说我有经验。太知道这父母反对俩人在不了一起是啥感觉，而且你说男的这孩子还懂事，咱当父母的你更得体谅孩子。我现在就不想因为这事儿让男的走的时候心

0: 做绝人，还委屈你。
1: 都是自己孩子，啥委屈？

0: 跟你妈拿去。
1: 哎，
0: 怎么样了？要不我先讲两句，我开个场。这按说这圣爵宴应该在一个更高档的饭店，找上亲朋好友，办几桌热闹热闹。但是咱家你妈姐姐咱家也低调，所以
2: 妈说这些干嘛呀？你在哪吃都行，这馆子你一手建起来的，多了不起啊。
0: 啥了不起的呀？
2: 就是挺了不起的。
0: 别给我戴高帽啊，了不起
2: 没
0: 爸，你就凡人一个啊。哎，

但是说到这儿啊，说句肉麻的，我这辈子还觉得自己还挺成功。你爸我挺幸福的，有你妈，你这么出息，还有聪聪，老婆孩子这炕头，知足。所以说这一辈子啥叫幸福？幸福。

0: 以前不是暂时的吗？
1: 这次也不是永远的，还是会回来的。
0: 这回是永远的，再回来是暂时。哎，孩子大了，都得走。越出息的孩子越得离开父母身边，那天天在你面前晃悠，你也烦。我是个例外啊。咱男的，有理想，有能力，有志向，都更应该远走高飞。你妈呀，这身在福中不知福。那行，那不走了，行不行？咱不走了，不走了，不去清华了。你天天在家啊，把他拴你裤腰带上。
2: 去。
0: 女人这样可以理解，来，咱爷俩说咱爷俩的。知道啥叫成人吗？成人呢，就是以后自己的路得自己走，自己的事儿自己定，这个合适。我跟你妈，我俩也商量了，啊，等以后你结婚啥的，我跟你妈可能也就不住王家了，所以呢，无论啥事儿。你按你自己的意见来，学业上、事业上、感情上，你自己拿主意，不用考虑我们俩。
2: 你爸呢？比我看得长远，想得周到，永远是个好孩子。你要是想好了，不管发生啥事，也得对人家好。这点你都给你爸学了。

0: 却看着就三十刚出头，都没出头。
1: 你光看着有啥用啊？人家要求是30岁以下的。哎，面圈儿跟我说啊，只要是面试能过，别的他想办法。
0: 智商女的。
1: 反正他现在是跟我这么说的，等我去了问问他，看他能招不招男的。
0: 那春燕不是说让你装着不认识吗？
1: 不认识我也可以问呢，那有啥的呀？哎呀，
0: 算了，别给他添麻烦了，先把你的事解决了再说。
2: 下一个，姓名、年龄，汪美丽，18。下一个，
3: 李雪梅，19。
2: 下一个，姓名、年龄，
1: 于红，30。
2: 下一个，姓名、年龄，
3: 侯玉桥，18。
4: 行，那就先招这八个。
5: 秦总，我觉得那个于红也还不错。
4: 乔总的熟人吧，
6: 生意人，连这点事儿都看不出来，做啥生意啊？
4: 他40几呢？
5: 不到40。如果做按摩嫌年纪大的话，他可以搞卫生啊。
4: 搞卫生人够了。
5: 加一个。
4: 加一个不得多发一份工资吗？啊，洗浴中心自负盈亏的。
5: 开掉一个。
4: 什么理由？
6: 哎呀，乔总啊，开人很简单，你我一句话的事儿。我知道乔总是

0: 生土长的吉村人，在吉村各方面这个能力呢都没得说。你看我这初来乍到的，在吉村这块宝地做个生意，还得仰仗着乔总，多帮助帮助。
1: 嗨，秦总，您说这话就太客气了。我一个小老百姓，能帮上您什么忙？
0: 没，不是这意思，不是。这个乔总这个能力我知道。我听说，这乔总跟龚威泽副局长很熟啊。
2: 来，
1: 小龚叔叔，
3: 你陪着啊。
2: 哎呀，太客气了啊！哎，不要，不，
1: 再来一杯，再来一杯。
3: 倒酒啊！你看看人家那个龚副局长啊，他是看着你长大的。
1: 你那意思就是我得再多敬两杯是不？
3: 对，
1: 来，
3: 你得，
1: 我连干三个。
3: 小龚叔叔，
1: 小龚叔叔，
2: 别，不用，
3: 来，我再陪一杯。
1: 二，
2: 哎呀，少喝点。哎呀，陈燕，不用，哎呀，你少喝点。
1: 二，
2: 这不喝。
3: 龚副局长，刚才来的时候啊，我给您带了一个小礼物。
2: 不
3: 成敬意。
2: 不，
3: 龚副局长，您听我说啊，春燕跟我说你爱喝茶，所以说我给您带了一套茶，您尝尝啊。
2: 太客气了，徐总。
3: 咱们上，不成敬意。您如果
2: 那我就谢谢了啊，
3: 来，谢谢了。

0: 报告。进来。龚局长，您要的文件。
1: 哎，帮我打护照水。
0: 好嘞。
2: 优先。让开。小龙好。
3: 你好。哎，这样，你等等我，咱俩一块走啊。
2: 哦，
3: 我去把衣服换了。
4: 就为这事儿不想干了。啊，你一个月工资多少钱啊？
2: 69。
4: 赶超呢？
2: 赶超最多的时候天天都有活，40多吧。
4: 最多的时候才40多，你也就打扫打扫卫生，凭什么拿这么多呀？
2: 我担心他们这么干长久不了，这不合法呀。
4: 哼，
2: 你说这年纪轻轻的怎么干这个？
4: 不都是为了混口饭吃吗？你不也来应聘吗？
2: 我当初可不知道要干这个呀。
4: 他们知道啊？他们也不知道啊。面试后上班前，秦总挨个找他们谈话了，清清楚楚地说明了工作的性质，除了一个，其余的都表示愿意。玉红，他们挣的可比你我多多了，基本工资就高，哼，还加上多劳多得。咱俩这么多年姐妹了，给你说句交心的话，要换我，我也干。你想，咱俩年轻的时候，从早到晚捧着人臭脚丫子，还被人吃豆腐，比那强多了吧？哎呀，不是时候了，黄脸婆了，倒退20年还差不多。想当年我也不差事儿啊，光字片的一枝花，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材有身材。比他们几个强，强太多了，要啥有啥。可惜呀、啊，那时候我们讲的是铁姑娘，男女都一样，不像现在，漂亮年轻都成资源了，还供不应求。唉，
3: 我不知道你跟赶超怎么样，我嫁给曹德宝，算是瞎材料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吧，我就跟那个压箱底的破棉裤一样，扔了吧觉得可惜，拿出来吧又不愿意穿，生不逢时啊。
2: 好了，别说了啊。

好好干吧。开玩笑的，别当真，咱们不是那样的人。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圆一段桃花梦。 FM91.4 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世界。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0: 别看了。
1: 这是孩子一年比一年大了，啥都懂了，以后怎么生？
0: 不睡着了吗？没事，我先等点后果，让你去哪儿安慰你了。
1: 居然能这么说，我真没想到。
0: 他呀，这些年急上急下，人都变了。哎，这倒退20年。你会干吗？
1: 说什么屁话呢，饿死我也不会干的。就是觉得呀，那些女孩想想他们觉得挺可怜。
0: 人和人不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倒是挺担心你们的。你说万一有人把你们告了个咋整啊？丢工作不说，还把咱给连累了。暂时凭本事清清白白劳动吃饭。
1: 我也是跟春燕说的。
0: 哦对，小妮儿来信了。
1: 嗯，
0: 说今年有可能回来过年。
1: 是吗？
0: 我给她回信啊，留她说你们单位的地址，你注意收一下。
1: 行，是没关系。

0: 爸。
1: 哟，李毅
0: 啊。
1: 爸，哎呀，你这么远的路您骑回来的？
0: 哎呀，拖拉机进城，顺道把我捎回来的。本来那个开拖拉机的小伙呢，还说要把我送到家门口呢。可你看咱们这胡同，拖拉机能进来吗？你咋来的？
1: 坐车回来的，我让车走了。
0: 啊，嗯，
1: 你干嘛非赶这么个天回来呀？
0: 哎呀，要不是这个天啊，我还不回来呢，担心家里房子呢。
1: 我也是。
0: 你也是，能一样吗？我惦着自己家行啊，你行吗？李毅啊，不是这样不好当啊，啊？哎呦，挺能干的，
1: 李坤。
0: 嗯、
1: 啊，咋的？碰上了？
0: 嗯，
1: 半道碰上咱爸。
0: 啊，来，赶紧的吗？
2: 李坤叔，李坤叔，你快去看看我爸爸。
1: 咋？
2: 我爸跟我妈打起来了，都打出血了。
3: 对勾。
4: 哎呀！
5: 大爷，
6: 不行，
5: 这样，我现在去你家附近商场找找你爷去啊。你呢，找那坎超叔叔和德宝叔去，让他们也去找。这个附近的浴室、饭店啊、商场啥的，凡是有暖气的，都让他们去找。
7: 说，有这么高一老头，瘦瘦的，看见了吗？

0: 这日子没法过了。
1: 哎呀，不哭了，不哭了啊！李倩，咱不怕他，他打人，到哪儿说他的犯法？
2: 他打人犯法，杀人犯不犯法？
1: 你说啥呢？瞎叨叨什么呀？杀什么人？你有证据吗？
2: 成天到晚就在那嘟囔，要搬出去住，我爸医药费都快付不起了。怎么着？搬出去住，租房的钱留给我爸多活几天不行吗？
0: 你们不知道，自从他姐离完婚，带着孩子就回来住了，就这么大点地儿，住了八九个人呢。
3: 别他妈提我姐，我姐没回来之前，你就要搬出去单住。
0: 我不想跟公公躺一张床上，怎么了？
3: 我爸怎么你了？
0: 我说他怎么着我了吗？
3: 无心！
1: 哎呀，媳妇，别打了，走，国庆，
0: 打死我！
1: 国庆，
0: 打！
1: 你干什么呀？
4: 国庆，你想干什么？
1: 你要再动吴倩一根手指头，我立刻找人把你抓起来，信不信？你他妈混蛋，打女人你是人吗你？
5: 你是把耳朵背，没听见你爸敲门？
1: 打着你了？
5: 你不背呀？还有你姐，不都没听见吗？
1: 肿了？
5: 这事儿啊，不全怨吴倩啊。
0: 我又没法过了。
6: 妈。他把门划上了，
0: 谁家睡觉不插门啊？
3: 我爸还没怎么回来呢，
1: 你没插过门吗？
3: 不行，你爸找着了，
6: 在哪呢？
7: 是儿，你爸他人，他。

0: 他爸
1: 死在了市立二院锅炉房的煤废堆那块儿。几个身边护小孩呢发现这锅炉房呢后边有一个单独的后院，白天呢能进去人，有不少老人呢就到那儿去取暖去，那看锅炉的呢那也就不管了，那晚上下班这怕出事儿，那就得轰人。我估计国庆他爸呀就一直躲在煤废堆那块儿了，那昨天晚上最低温都零下33了。你一会儿进去劝他们啊，别让他们再相互埋怨。那人死了，那活着人还得活呢，是不？
2: 小公叔叔，
0: 嗯，
2: 你去跟他们说吧。
0: 不是，你们是好朋友，就你去说比我合适。
3: 咋样啊？老头回来没，叔叔？
2: 人已经没了。你跟国庆说他爸的死跟谁都没关系。

0: 我还要从王村回来吧，要回来呀，前几年就能回来了，村支书也都同意了。可是那个时候不是赶上你那房子人家要收吗？月月那时候还在，我回来，家里就是两个小房子，怎么住啊？
1: 妈，回来了，
0: 小卖部关门了，
1: 去百货商店了。
2: 哎呀，
1: 谢谢聪聪给爷爷买胭脂了。哎，找了钱。
0: 你拿着吧，聪聪，拿着吧。
1: 谢谢大人。早点跟妈妈休息吧。
2: 睡吧。
1: 行，
3: 那我睡了，阿爸。走。
1: 重要的是，你们这个妈，我不在家，她想，可是她又希望我呢，出去这干。 只要我在外面有事干，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俺老头心里高兴。所以，你妈是为了让我高兴，我也没让她失望。一辈子，光子片儿。 他们家这房子，要不是炳坤呢，真是支撑不到现在了。你妈妈，这也全都靠炳坤了。炳坤把这个小。

0: 家呀，治理的真是不错。你看，楠楠也上了清华，这聪聪将来也错不了。媳妇儿，这也是百里挑一的贤惠。边关。
1: 确实这个事儿也多，
0: 忙，忙，谁都忙。任哥有知啊，忙小家，忙大家，忙国家。可是重要的是，能不能忙出个道理？身为副市长，你看看下头这百姓，你看在心里，啥感觉呀？

0: 去了。
1: 下棋啊，尤其讲究个仙子，你光想着身上能行吗？不听老人言，是不在眼前的。记住爷爷的话吧，宁是一子，不是一仙，知道吗？走，该你了，走吧。
2: 爷爷，
1: 嗯，
2: 你要是输了怎么办来着？
0: 输了输了，你跑去给爷爷买烟吧。
2: 那是我，你要是输了怎么办？
0: 爷爷能输吗？
2: 万一呢？
0: 没那个万一，还万一？
2: 万一？
0: 万一有那个万一啊，太阳就从西边出来。
2: 太阳从哪边出来您输了不算，输给您说了算的。
0: 行，爷爷要是输了，爷爷跑去给你买东西好不好？你要什么？
2: 我要小浣熊。
1: 小浣熊什么东西？
2: 小浣熊干脆面，
3: 吃的好吃。
0: 哦，你也知道？
3: 带孙子给我吃过。
0: 行，
2: 死了爷爷，这回您真的死了，没救了。死了爷爷，别想了，去给我买小浣熊吧，爷爷，
3: 快去买吧。爷爷，爷爷你怎么了？爷爷，爷爷你怎么了？爷爷，爷爷，
4: 爸，爸，
3: 爷爷，
4: 轻点，轻点，爷爷扶起来。爸，
2: 爷爷你怎么了？爷爷，醒醒，爷爷。

0: 谁唱？
1: 哎，来了，热乎的，一热吃来。
2: 干妈，还没吃早饭吧？
3: 荷包蛋。
2: 那个娟儿呢？

0: 娟儿她出去有事儿。
1: 娟儿让你们来的呀？
2: 对呀。
3: 是啊。
1: 那你们来干啥呀？
0: 来陪您啊。
3: 就是。
1: 为啥要陪我呀？
0: 陪你玩呗。
2: 对，陪您玩。
0: 来，快干嘛？
2: 快吃，快吃吧。啊、
1: 哦。你做的啊？
0: 嗯。这姑娘我在哪儿见过？
1: 国庆家的吴倩儿，
2: 啊，林红，赶超媳妇儿，
0: 啊，
1: 啊，对对对，啊、
0: 见过见过，
1: 以后常来玩啊，
0: 嗯
1: 嗯，好
0: 来，
1: 嗯，一次来哈、啊，以后常来啊，你做的
0: 啊，我做的
1: 啊，好，我尝尝，
0: 嗯，
1: 嗯，完了。又糊涂了，不吐点好，省得遭罪。哎，比翼哥去哪儿了？
2: 听说下去了。
1: 下哪儿去了？
2: 郑娟也没说呀。
1: 你说这事儿闹的，通知周荣了吗？
2: 通知了吧，我也没细问，应该是通知了。哎呀，通知有啥用？人在武汉。回来最快也得三天以后。
4: 苏老师，老师，今天下午我们的班会还开吗？
5: 当然开了，哦、你把大家组织好，让他们别迟到
4: 啊。好的，知道了。
6: 好，过。好，过了。周末准备下一场，
7: 快速下种服装啊！
8: 你怎么不早说？这不拍着戏呢吗？
6: 周荣，

0: 哎，说，
1: 哎，小公主，怎么样？情况？
2: 里面一堆人，但是不知道啥情况。
3: 让一下，让一下。
1: 来来，看见没？看见？来，我帮你，我帮你。
4: 准备后事吧。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您将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兄说下去。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恒。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玉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4: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5: 尤其与徐豪两位说话时，一只老手是在庙会的大腿上揉揉捏捏，他以为有桌面挡着，别人看不见，却不知徐爵是各种老手。单看他上半截晃动的肩膀，便已经明了一切了。等他把酒杯放下，徐爵就取笑他：“
6: 老尤啊，看你那只左手像得了羊癫疯，到底在抓弄什么呢？怜香惜玉也不是这个脸法吧？”
5: 郝一彪早就看到这个猫腻儿。徐爵刚说完，他就笑得喉咙里咯咯直响，这回姑子们也跟着偷笑起来，尤其脸红红的陪了一个笑，把手抽了回来，大声着说：“
7: 我尤某今夜是着了你们的道了，你们活起来欺负老实人。”
5: 郝一彪止住笑说：“尊兄可别错怪好人呐，玉帝与徐兄哪敢挤兑你呀、啊？来来来，你先把这三杯酒吃下，下头还……”

0: 有好事的。怎么成了我吃罚酒啊？应该是你啊。尤其手指着郝一彪，徐觉插进来说：“
1: 不是罚酒，是喜酒。
0: 喜酒，哪儿来的喜啊？不吃不吃。”尤其认准他们联手诓的，伸手按了酒盏，说什么也不肯喝。
1: 这好的喜酒你不喝？好，你不喝我喝。
0: 徐觉一手执盏，一手执壶，顷刻间就满饮了三杯。他这一举动把尤其给搞糊涂了，狐疑地问：“究竟有何喜事啊？”“
1: 你先喝，喝了我再讲。”
0: 尤其无奈，只得咬着牙又吞了三杯。看他酒入喉咙，郝一彪一拍手，咳着嗓子叫：“
1: 现在新郎新娘入洞房。”
0: 尤其吃了一惊：“洞房？哪儿有洞房啊？”“
1: 游郎请牵起庙会娘子的手，这边走。”
0: 郝一彪油腔滑调，逗人捧腹。尤其缩眼看着徐觉，只见他早就搂着妙枝的腰肢，急不可耐地绕过酒桌后面的一道七折玉雕屏风。尤其也牵着庙会跟了过去，越过屏风，尤其这才发现里面竟然有两间房子。走到头前的徐觉把并排两间房门推开，只见房内雕床锦帐，妆台兰荷，一应俱全，原是店家为客人优惠准备的密室。徐觉朝尤其挤了一下眼睛，笑着说：“
1: 尤兄，你的事都办妥了，现在快活快活吧。”
0: 说罢把妙枝往靠外的一间房里一推，自己也闪身进去，脚后跟把门一带，门轴吱的一声关上了。站在另一间房门口的尤其早已被撩拨得按捺不住，恨不能立刻把小巧玲珑、温馨可人的庙会抱起来一起乱看。但他顾及着面子，强咽了一口唾沫，回头望了望依着屏风的郝一彪，瑟瑟地问：“
1: 郝兄，这不大好吧？”
0: 郝一彪戏谑地说：“
1: 有啥不好啊？只是不知道尤兄旧炉铸剑的功夫怎样，今夜里开红不要当银样辣枪头啊。”
0: 尤其嘿嘿地笑着问：“
1: 那你呢？”
0: 郝一彪回答：“俺昨夜已经开过荤了，你们且玩着，我在厅堂里喝酒听妙兰唱曲儿，等你们出来吃后五道菜。”
2: 鼓打三更，夜凉如睡。笼在朦胧月色里的北京城，除了极少数酒楼歌榭还在酒醉红梅弦歌不绝，大街小巷已是去无人迹，一片寂静。偶尔一两声狗吠穿过参差不齐的屋脊，在夜空中远远地荡开，更让人感到帝都的肃穆。此时此刻，佟丽本还没有入睡，他木桩似的站在小院里头举头望天，但见浮云掩月，月穿浮云，幽邃的夜空变幻不定，一袭袭凉风

0: 吹来，夹带着一股一股的骚臭味。京城虽说是遍地公侯，宝马香车抬眼即见，但街区几无公厕。繁华闹市，因有兵卒巡逻，辅以打扫，卫生状况尚可。但无人管理的北街陋巷，人们随处方便，秽物溢满沟渠。行人至此，无不掩鼻逃遁。佟立本所住的羊尾巴胡同，便处在陋巷之中，所以骚臭难免。但此时的佟立本，似乎是视觉、嗅觉、听觉一概失灵。他只是痴痴地站着，脑子里迷迷糊糊，如同一盆子浆糊。却说天黑尽时，老郑回来说的那些话，把佟立本听得五雷轰顶。他知道自己一向穷酸，没本事巴结人，却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六品京官，堂堂的礼部仪制司主事，在那些奸商的眼里，竟然是狗屎不如。他感到这是平生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气得脸上五官挪位，胸中一股燥热直冲喉管，嘴一张，竟然扑得喷出了一口鲜血。
1: 老爷，
0: 桂儿与老郑吓得齐声尖叫。桂儿从袖中摸出了手敷，要为佟立本擦拭嘴边的鲜血。佟立本推开他，自己用手抹了一下嘴角，一跺脚，突然又仰面大笑起来。这凄厉的笑声让人听了毛骨悚然。桂儿与老郑两人惊恐万状，看着佟立本翘在空中一抖一抖的花白胡子。桂儿颤抖着问老郑，
1: 老爷是不是疯了？
0: 老郑也不知所措，只跪在地上抱着佟立本的脚，一声一声地哭喊，
2: 老爷，老爷呀。
0: 佟立本突然停住了笑声，喘了一阵子粗气后，伸出手来，一手拉了桂儿，一手拉了老郑。两人只觉得佟立本的手指寒噤若冰。见他平息下来，桂儿的心略略安定，他强忍着哭泣说，
1: 老爷太饿，贱妾替你熬粥去。
2: 慢着。
0: 佟立本终于吐出了两个字，他低下头望着双双跪在膝前的侍妾与老仆，气然着说，
2: 当了20年的朝廷命官，直到今天老夫才豁然明白，我既非佟大人，也非铁大人，更非金大人银大人，我只是一块不讨人喜欢的狗骨头，明白了就好，明白了就好啊。
0: 说着又是一阵狂笑。
3: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佟立本的笑声刀子一样的扎人，老郑累了一天，气力虚脱， 一是哭不出来。桂儿欲哭无泪，只是哀求说：
1: 老爷，求求您不要笑了，你吓着奴家了。
0: 佟丽本的笑声戛然而止，他低头看着桂儿，一向冷漠刻板的脸色突然变得柔和起来。他伸出枯树枝一般的手指，替桂儿拭去了满脸的泪痕，嗓音沙哑地喊着：
2: 桂儿，
1: 贱妾在。
0: 桂儿仰着脸，佟丽本抚摸着她蓬乱的头发，哀怜地问：
2: 你来佟家多少年了？
1: 12年。
2: 对，12年，8年丫鬟，4年侍妾，未曾过上一天的舒心日子。老夫对不住你呀。
1: 老爷，您这是啥话呀？
0: 不待桂儿说下去，佟丽本打断他的话，继续说：
2: 常言道，贫贱夫妻百事哀，其实可哀之事何止百件，千件万件都有啊。桂儿，着实难为你了。
1: 老爷，您今儿是怎么了？
0: 佟丽本说话有些不对头，桂儿心下又慌了起来，但佟丽本此时也瞥过他，把眼光转向另一侧的老郑。
2: 老郑，你跟老夫多少个年头了？
4: 魏老爷，16个年头了。
0: 佟丽本凑近老郑，几乎是脸挨着脸说：
2: 光阴荏苒啊，老郑，你说是不是？记得在登州你来我府上时才50寡鞭，那是多壮实啊，一拳头能打死牛，一顿还能吃8个烧饼。如今牙也掉了，背也驼了，眼也花了，老夫也没得烧饼给你吃了。
0: 老郑凄楚地回答：
4: 老爷，小人是穷人出身，什么苦都能吃，只是老爷您受了这等折磨，小人心里委实难受啊。
0: 佟丽本又感叹：
2: 老郑，你越是这么说，老夫越发无地自容。你是天底下最好的仆人，老夫却是天底下最不济的老爷。老爷这话折煞小人了。
0: 佟丽本不再回答，只是拍拍老郑的肩头，表示谈话结束，然后又掉头问桂儿：
2: 缸里还有多少米呀？
1: 大约还有2升。
2: 去，都煮上，今天晚上我们饱餐一顿。
1: 老爷。
0: 桂儿不挪身，佟丽本催促：
2: 叫你去你就去。
1: 那明天怎么办？
2: 你不用担心，老爷我自有办法。
0: 桂儿迟疑着，终于还是下厨做饭去了。佟丽本走进卧室，翻箱倒柜找出了20多枚铜板。他回到堂屋，禁书交到老郑的手上。
2: 佟丽本，
0: 朝就这么多了。

0: 你去打半斤酒，余下的买点卤菜什么的，由你做主了。老郑遵命而去。佟丽本又踱到厢房，看看木圈椅上坐着的残疾儿子。佟丽本喊了一声：“
1: 柴儿。”“
2: 饿。”
0: 柴儿回答。方才堂屋里又是笑又是哭，闹作了一团。柴儿是个傻子，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只是本能地感到恐惧。看到老爹进门，恐惧感没有了，但钻心的饥饿更让他难受。佟丽本搬了把椅子与柴儿对坐：“
1: 再忍耐一会儿，爹有饭有肉喂你。”
0: 柴儿听说有肉吃，竟然呜呜地哭了起来。佟丽本只当他是饿狠了，一时找不到语言来安慰。沉重的负疚之感让他六神无主，他一边擦拭着柴儿嘴角流出的咸水，一边说：“
1: 我的好儿子，别哭别哭，爹给你唱曲儿好不好啊？”
0: 哭声止了，柴儿有气无力地转动着眼珠子，动了动麻杆一样的手，咕哝着说：“
2: 听，我听。”
0: 佟丽本清了清嗓子，低哑地唱了起来：“
1: 大雨落，细雨落，街上孤儿好白小，手牵手儿上山去，要把林间松鼠捉。你也捉，我也捉，各个松鼠都流脱。忽然冒出个胖娃娃，不会哭嚷嚷，只会笑呵呵。各个姑娘爱煞了，都要装进自家罗。胖娃娃忽然开口说：‘众位大姐不要抢，少啰嗦。五十五家小宝贝，啷里个啷，嗦那个嗦。你们送五回家去，五爹给你们糖水喝。’”这首儿歌佟丽本自小就会唱，柴儿还在襁褓中，佟丽本就经常唱给他听。后来柴儿痴呆了，佟丽本这个做爹的感到是自己害了孩子的一生，因此对他愈加的疼爱。只要一劳空，就会唱这首儿歌给柴儿听。说来也怪，柴儿只要一听到这首儿歌，立刻就会安静下来，脸上的呆傻气也减去了许多，眼眶里竟然能溢出让人怜爱的稚气。自来京城之后，佟丽本再也没有唱过。一来柴儿已经长大了，二来他仕途不顺，心情总没个爽朗的时候。柴儿虽然近二十年没有听过这首儿歌，但佟丽本刚一开口，他的眼神看着就变，他的脑子里开始闪现久已泯灭的一些童年印象。一阵笑声，一块点心，一缕阳光，这些支离破碎的回忆重新让他甜蜜。佟丽本一唱完，柴儿合动着嘴说话，居然都连贯了许多：“
2: 爹，你还唱，我爱听。”
0: 佟丽本也是口干舌燥，虚弱无力，但为了让柴儿多一些快活，他又费力地唱了起来，这次更像是摇篮曲。柴儿大了

0: 是脑袋，快要睡着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23: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上头还放了那顶半新不旧的乌纱帽，旁边放了一张写了字的白纸，用盖尺压在那里。老郑认不得字，不知道这张纸上写的正是佟丽本的绝命诗。沿街叫卖念三天，苏木胡椒切凤还，今夜去当安乐鬼，胜似人间六品官。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卯时刚过，一名小内侍就跑到内阁指挥张居正，说冯公公在文华殿西室等候，要与他商量皇上经言之事。张居正把手头紧要的事向书办做了交代，便快步过去了。打从小皇上绕过内阁下了两道旨后，这几天君臣未曾见面，但皇上给张居正赏赐文言实务以及值班谕旨两件事同时刊登在最近一期的邸报上。这截然不同的两则消息引起了京官们极大的兴趣，大凡官场中人都有捕风捉影望文猜度的时候，尤其是对权势人物的行止动静更是密切关注。所以这一期的邸报一到各衙门便都争相传阅，不到一天的时间差不多就翻烂了。一些人恨不能从字缝里头精心抠出那些意在言外的东西。如此这般之后，便广泛得出结论，李太后对张居正已经有些不满了。在李伟、张荣、许从成等王公贵戚与张居正之间，李太后是宁可得罪后者，也绝计不肯结怨于前者。有了这个结论，官员们对新任首辅的敬畏之感顿时减轻了许多。本来已当起了缩头乌龟的那些人又开始活跃起来了，但张居正本人并不这么看。当他在机箱炉里乍一听说那两道纸后，内心着实惶惑了一阵子，但冷静下来慎重思考，他又觉得这并非外人所想象的那种政治危机。李太后如此做并非动摇了对他的信任，而是在国与家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凡朝廷大政只要不触动王侯勋戚的根本利益而给皇上添麻烦，余下的事情还是听凭内阁处置。因此皇上下旨只是免去了王侯勋戚的胡椒苏木折凤，而并非进行更改悉数推翻，还有吕调阳入阁之事。从内心深处想，张居正也觉得吕调阳是最佳人选，因为他所需要的阁臣是助手而非对手。吕调阳与高仪为人处事差不多，都是远离朋党暗度劳形的人物。他之所以在推荐手本中把吕调阳列在第三，是因为杨伯、葛守礼都为三朝老臣，资望远在吕调阳之上。

从礼仪与舆情之上都不得不这样排位。谁知歪打正着，李太后硬是帮着小皇上剪出了这位位居末席的吕调阳。虽然各有心思，结果却是一样。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件事也消除了张居正的担心，那就是皇上增补阁臣并没有另辟蹊径，而是仍在他推举的人中选出了一个。这般思考下来，张居正重又恢复了那种挟泰山以朝北海，舍我其谁的心态，让王传把王之告、王国光两位心腹大臣连夜召来吉祥炉，商议如何渡过难关，免去在京王侯勋戚的胡椒苏木折凤，得拿出20000多两现银来。这笔钱怎样尽快的收集拢来，是王国光的事。张居正认为，真正棘手的事，是王松之子刺死张大郎。若让王松之子杀人偿命，必然得罪士林，因为大家都觉得王松死得冤枉。若对王松之子从轻发落，甚至宣判无罪，又会得罪邱公公，甚至是李太后。通过这次会面言谈，张居正发觉，李太后虽然雍容大度，精明过人，却也难摆脱女人的通常毛病，生性多疑，以情代理。这些命案若处置不当，保不准就会真的结怨于李太后。二王知道张居正的难处，王国光叹了口气说：哎，这些事要做到菜刀切豆腐，两面光溜，却非易事啊。王之告拖着下巴想了半天：这件事啊，我看只有一个法子，那就是拖。见张居正投以询问的目光，王之告接着说：眼下京城乱嚷嚷一片，这时候做啥事儿，都会有人站出来横挑鼻子竖挑眼，唯一万全之策就是拖。当年嘉靖皇帝要杀海瑞，三法司问宴会审就用了1年多的时间。时过境迁，当事人慢慢淡忘了这事儿，解决起来就容易多了。办案的人要是性子急，10个海瑞都没命了。张居正心领神会，同意王之告如此办理。这些事单从面上看，刑部处理王松之子杀人案积极得很，不但议定了三法司会审办案的人员，而且天天都有奏章呈进宫中禀报进展。经过如此周详的谋划，虽然京城各衙门口风潇洒，但张居正始终控制着大局。这两日他思虑着如何写揭帖求见皇上，没想到冯宝先通知他会面。他知道这次会面定有许多要紧事谈，因此立刻搁下手头事情前来赴会。此时整个大内悄没人声，白晃晃的阳光映着文华殿黄色琉璃瓦的大屋顶，再反射到周围的花丛秀树，愈觉得葱翠赤亮。转道上偶尔有巡街内衣走过，他们都经过严格训练，步子不急不徐，而且无多大的响动。每日窝在直房中忙昏了头的张居正根本没有闲暇观赏繁茂秋景。这会儿沿着文华殿侧花圃前行，林荫夹道清风徐来，特别是当他看

0: 看到了满园子的鸡冠楚葵、罂粟凤仙、玉簪十姐妹、乌丝菊等都在争奇斗艳，逍逍遥遥地开放，不觉有一种凡鸟出笼的感觉。他揉了揉酸胀的双眼，提起小腹做了几次深呼吸，顿时又觉得精气神格外的旺盛起来。大约离文化殿西市还有百十步路，只见候在门口的张红撒开腿跑过来，跪下磕头，口中说：
1: 奴才张红，恭候首府大人张师傅。冯老先生在屋子里候着您呢。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沐晨。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3: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教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选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如

0: 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 91.4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4: 宫中习俗称有资望的大太监为老先生，对阁臣则称为老师傅。这张宏二十多岁就已经混到了腰悬牙牌的司礼监直房答应的地位，在内侍里头也算是春风得意了。他到内阁传过几次信，张居正已经认识他了，但不知怎的，他觉得这个人过于乖巧，因此并不喜欢。这会儿他示意张宏起来，敷衍着问：冯公公来了多时了吧？
5: 也才是刚刚到。
4: 答话的不是张宏，而是站在西室门口的冯宝。只见他穿了一件豆青色坐蟒贴里，衣料细薄柔和，而且很有坠性，一看就是上乘的四品。他是听到张宏的声音才从西室中走出来的。张居正走上前去夸赞说：
5: 冯公公这件贴里的料子真是讲究啊，穿起来很有大家风度啊。
6: 这是七彩霞今年新进的面料，咱试着做了一件，瞎穿而已。
4: 七彩霞？张居正一听这点号，马上就想起了那个好仪标。今早出门尤其向他禀报说，昨夜与好仪标见了一面，好已经同意挂牌收购虎啸苏木，这应该是一个喜讯。那些口口声声说卖不出胡椒苏木的人，现在可以闭嘴了。张居正素来不肯同那些富商巨贾打交道，但这会儿情形不同了。接了冯宝的话，他笑着说：
5: 听说七彩下的老板郝一彪是个生意精啊。
6: 不是生意经， 哪能做出这么大的场面呢？咱内廷制衣局都不如他呢。
4: 冯宝看似随意搭话，其实另藏深意。内廷在江南有好几个制造局，难道还没有他郝一彪的货色齐全呢？
6: 还真没有。前几日啊，李太后想制几件换季的秋裳，咱吩咐从制衣局调了十几种面料来，又从七彩霞选了几种，结果呀，制衣局呈上的面料李太后只看中了一种，倒是七彩霞的面料总占的五种她看中了四种。你看看这郝一彪是不是会办事儿？
4: 张居正心中咯噔了一下子，心想这郝一彪又攀上李太后了，顿时觉得此人不可不防。冯宝此时又说，
6: 郝一彪虽然腰缠万贯，却也是道义中人，听说他已经答应挂牌大量收购胡椒苏木，这是平息京官怨愤的善举呀。
4: 是啊，古人言道义有道，何况商贾呢？张居正回答的轻描淡写，他不想在这事上与冯宝过多的讨论。说话间，两人已经到了西室中坐下。张居正一眼瞥见冯宝面前茶几上摆放着一只盛着奏书的红木匣子，心里想着那里头究竟放的是什么呢。两人坐下，还来不及瞎查，张红就跑进来禀报，
6: 奴才得冯老先生之命，一桌人把指点监、上衣监、中古司三个衙门的管事公公都请来了，都在门外候着呢，让他们进来。
4: 冯宝吩咐过，对张居正又说，
6: 今日请先生来就是商量皇上经言的具体事项，首先是文华殿陈设的天制与修缮，所以请几位内局的管事牌子前来合议。
4: 冯宝话未说完，张居正脸色的笑容就凝固了。他心知肚明，今儿个这个会牵扯的必定又是花钱的事儿。经言就是给皇上讲讲经书，之所以加一个言字，该因为讲完书后皇上一般要给讲官以及陪侍大臣赐一顿丰盛的酒馔。这顿饭同平常赐宴不同，不但参与的臣工可以吃，他们还可以带夫人前来同吃，甚或轿夫班随都可以入席，不但可以吃还可以拿，不但可以拿食品菜肴，还可以拿餐具酒器。警官们有一句口头禅叫吃经言，莫不引以为幸事。因此举行经言在君臣双方面都是大事。自永乐皇帝以来，历代皇上的经验每年举行春秋两次，春二月至四月，秋八月至十月，每月大讲三次，逢二进讲，成为大经验，每月还有日讲，成为小经验，已成定制。大经验最为隆重，每次进讲官两名，一讲四书，一讲经章，讲本都是提前写好的，由内阁审阅后再转付中书、善录、正副各二本，先一日送进司礼监 惩治于前。

0: 京研、巡礼都在文华殿举行。皇上出京研的头天晚上，文华殿内宝座地面之南，左右各设金鹤香炉一只，香炉之东稍南设御案、讲案各一，皆西向，案上各置所讲之书稿，压一金尺一副。京研之日，除进士内官以及当日讲官外，已应勋臣及内阁学士、六部尚书、都御史、大理寺卿、通政使、鸿胪卿、锦衣指挥使以及四品以上写讲本官都要陪侍参加，都要穿绣金匪袍，这是一等的。二等者是展书翰林、侍医御史、给事中、续班名赞等官，都穿元清绣服。卯时三刻，皇上从乾清宫起驾，一路鸣鞭，由24名大汉将军倒驾至左顺门。皇上于此更换朝服，然后再入文华门，进文华殿。这一路上都有先期到来的参加京研的官员跪迎。皇上入殿之前，先有40名金瓜卫士进去，赴东西两墙而立。皇上升座后，众官员在鸿胪寺名赞官的引领下依次入殿续班行礼，然后各就各位。这时候名赞官会唱进讲官出列，进讲官站出来，名赞官又唱展书官出列。展书官出至地平，西行至御案前，展四书讲章。经研之创设，本意是给皇上讲经书学问、治国之道，发展到后来竟成了一种仪式，繁文缛节不必细说，极尽奢华铺排之能事。张居正觉得这是陋习，想恢复永乐时期的讲究实效的经验风格。但方才冯宝提了个头，他就知道小皇上的经验又得水行旧路了。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说话间，指点剑、上衣剑、钟鼓司三位管事牌子已经进了室内，对着坐在上首的张居正与冯宝一列的跪。冯宝让他们密凳坐下，轻咳了咳说，前几日为万岁爷出京研的事儿，老朽找你们几位议过了，这件事儿立太后有旨，金秋京研是万岁爷登基以后的第一次，要规制的像个样，凡用的仪式要添置的物件都得想得周全些。今儿奉李太后之命，老朽请来了首辅张先生，你们做奴才的都要把各自要办的事向张先生禀报奏实，都听明白了？三位太监一起欠身回答，奴才明白。好，那就分头说吧。冯宝在太监面前举手投足尽显威严，

0: 他伸手指了指指点剑拐式牌子。
1: 王公公，你先说。
0: 王公公四十来岁，一看就是个赌石办事的人。指点剑管各店的清扫陈设，王公公也不绕弯子，开口就说：
1: 文华殿里的陈设遵礼太后遗旨，凡该更新的一律更新。奴才查点了一下，大部分物件库中都有备件，但需重做的有四件。一是御案，这得用黄梨木，四角包金。一是讲案，也是用黄梨木，四角包银。还有就是金交椅、金踏脚。金交椅称祖制，奴才不赘言。金脚踏高一尺二寸，宽两尺，长三尺，这两样都得用纯金。
0: 张居正一时没有会过来，就问：金脚踏哪里用的？王公公说：
1: 御案御仪的制作有定规，不可更改，但那是根据成人设计。当今万岁爷若是坐上去，两条腿会悬着着不了地，所以御仪底下须得有脚踏。
0: 张居正突然提高嗓门说：那也不必用金子做吧？
1: 这……
0: 王公公支吾着，拿眼觑着冯宝。冯宝嘿嘿一笑，调侃地说：
1: 老朽听说京城里头一些有钱人物用的夜壶都是金制的。万岁爷钟鸣鼎食帝王家，用之纯金的踏凳也只是平常事吧。
0: 张居正只觉得心火一窜一窜的难以遏制，但他到底还是忍住了，平静地问：这得需要多少金子？王公公回答：
1: 大概得200斤。
0: 冯宝问：
1: 张先生，太仓中有吗？
0: 张居正难看地摇了摇头。冯宝也不再追问，又用手指指了指上衣剑拐式牌子：
1: 胡公公，轮到你了。
0: 胡公公抬了抬屁股，算是敬礼了。一开口，那副娘娘腔嗲得出奇：
1: 奴才管的是万岁爷的穿戴，万岁爷出京言，按规矩得穿衮冕、玄衣、屈裳，这套章服的规格嘉靖8年就定下了。头上的冠制是圆框乌纱帽，顶上有副板，长24寸，宽22寸，悬表珠里，前圆后方，前后各7彩珠玉12流，用黄赤青白黑红6色玉制成玉衡、玉簪，雕以珠缨，遮耳处则用2颗蜜枣大小的祖母绿大玉珠。这是帽子。再说衣服，底色是玄色，底色上头还要织出6色来，日月在肩各近5寸，行山在后，龙华在2袖，长不遮裳。长裳是黄色，7幅，前3幅后4幅，连署如围，上头的刺绣也是6张，分作4行，火宗杏枣为2行，米府服为2行，中间用丹素纱做衬，领是青绿领，知府为

0: 十二道。折膝与商色一致，上绣龙一条，下绣虎二道，系于葛带。葛带前有玉，后无玉，以佩绶系而遮之。朱袜赤鞋，黄绦玄缨，结归白玉，玉上刻山形。冯宝大约看出了张居正已经听得不耐烦了，便打断了胡公公的话。好了好了，这套章符怎么惩治，你依规矩就是了。你只需说，这套衣服要花多少银子呀？胡公公咽了口唾沫，他很遗憾不能把话说完，兜不出肚中的学问。这会儿舔了舔嘴唇，回答说：
1: 光是那两颗大祖母绿的宝石，就得8000两银子。
0: 一套制下来呢，
1: 20000两银子。
0: 啊、哦，知道了。冯宝又转向钟鼓司管事牌子：
1: 刘公公，现在该你说了。
2: 那一次小娈童事件发生后不久，冯宝一出任司礼监掌印，头一个就把钟鼓司执事李后义给撤换下来，把他发配到南海子种菜，让这位叫他向左不敢向右的刘公公接任。今天来的三位太监，就他资历最浅，所以轮他说话就分外显得拘谨。
1: 万岁爷出京言，推到奴才名下的差事就是朝月，第一次大京言得用大月，须得月工48人，分工是偃月2人，箫4人，笙4人，琵琶6人，箜篌4人，帐鼓24人，大鼓2人，板2人。这48名乐工的穿戴都是戴曲角幞头，穿红罗生色画花大袖衫，系涂金束带，脚上是红罗拥顶，红结子造皮靴。乐工的训练前几日就已经开始了，只是有些乐器的添置，还有那48套行头也得赶早备一下。
0: 这个花不了多少钱，撑破天2000两银子。
2: 冯宝一副些许小事何足挂齿的神态。
0: 你们三位把要添置的物件所需银两都填单写好报上来。
1: 回老先生，小的们都填好了。
2: 王公公带头摸出加盖了指点间官房的报单，余下两位也照样做了。冯宝接过来看看说：
0: 没你们的事儿了，去吧。
2: 三位公公磕头而退，冯宝把那3张报单递给张居正。张居正认真地看了一遍说：
3: 这几样开销加起来又得50000两银子呀。
1: 该省的咱都省过了，这些是省不下来的。哎呀，张先生你也知道，隆庆皇帝登基后的第一次出京言总共花了30万两银子，除了文化殿修缮，主要是用在赏赐上，凡参与者都有程度不等的班次。这一回虑着太仓空虚，老朽向李太后谏言，一应赏赐就免了，总开销只达到10万。
3: 这10万两银子很难筹到啊。
2: 张居正手抚额头，心里头谋算着这笔开销。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椅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联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她竟自甘堕落，最终却因为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2: 观众靠墙站着，入口处有两排栏杆，街道的拐角有大幅的广告，都用花体字写着：今晚上演拉加迪主演歌剧《Lucie de la Mémoire》。天气晴朗，人觉得热，卷发里也在出汗，大家掏出手帕来擦发红的额头。有时河上吹来一阵热风，轻轻吹动小咖啡馆门口的斜纹布棚的花边，但是下面街上有一股凉气，闻起来有猪油、牛皮、菜油的味道。这是大车街散发出来的气息，满街都是昏黄的大货站，总有人在滚大桶。艾玛怕出洋相，在进剧场之前先要在休息室里转一转。

而包弗里为了小心起见，把戏票捏在手里，手又插在裤子口袋里，把票贴住肚皮。艾玛一走进前厅，心就跳得快了。他看见观众急急忙忙地走上右边的过道，而自己却走上一楼的包厢，不由得露出了暗暗得意的微笑。他用手指推开挂着帷幔的包厢门，觉得像小孩子一样高兴。他看不见夹道里灰尘飞扬，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等到他在包厢入座之后，他就挺起胸来，神气地像一位公爵夫人。剧场快要客满了，有人从盒子里取出望远镜来，长期定座的观众隔得老远就互相打招呼，他们要在艺术中寻找消遣，摆脱对买卖的担心，但是他们忘不了生意经，谈的还是棉花、烧酒或者靛青。还看得见一些老头，脸部呆板，态度温和，头发灰白，肤色苍白，好像银质奖章褪了色，蒙上了一层铅粉般的雾气。前厅里的一些花花公子趾高气扬，背心上方的领口露出了玫瑰红或者苹果绿的领带。包法利夫人爱从楼上看着他们，把戴了黄色手套的巴掌支撑在金头手杖上。那时月池的蜡烛点亮了，天花板上的分支吊灯也放低了，上面的菱形小玻璃片儿闪闪发亮，顿时活跃了大厅的气氛。然后乐师们一个接着一个就位了，先是响起了好一阵儿不协调的噪音，有呼隆呼隆的低音，嘎吱响的小提琴，哒哒滴滴的铜管乐，咿咿呜呜的长笛和短笛。但是听到舞台上敲了三锤之后，定音鼓咚咚地响了起来，铜管乐器奏出了和弦，幕拉起来了，露出了一片布景。布景是树林中两条路交叉的地方，左边在栗树的树荫下有一个喷泉，一些农民和贵族肩上斜披着苏格兰格子花呢长巾，一起唱着打猎的歌。然后来了一个军官，朝天伸出双手，请求苦难的天使下凡。后面又来了一个军官，他们走了，猎人又唱起来。艾玛也回到了青年时代阅读的小说里，回到了华特斯哥特描写的人物中间。他仿佛听到苏格兰风笛声穿过浓雾，在欧诗南丛中萦回。再说了，他记得小说的情节，所以很容易听懂剧本，他就一句一句地听着唱词。但是回到他头脑中的思想却难以控制，在一阵阵的音乐声中，回忆也立即随风四散飘扬了。他让自己随着音乐的旋律摇曳摆动，觉得自己全身颤抖，仿佛琴弓拉的不是琴弦，而是他的神经。服装、布景、人物，还有人一走过就会震动的树木，都使他目不暇接，直通

0: 用无边的容貌、斗篷、宝剑，这些符合他想象的东西，在和谐的乐声中动荡，就像是在另外一个世界中一样。但是，一个年轻女人走上前来，拿一个钱包丢给一个穿着绿衣服的骑士侍从。只剩下这个女人一个人了。于是，听见笛声如怨如诉，好像潺潺的泉水，又像鸣叫的小鸟。这个女人就是 Lucy。她开始慢慢地唱她的咏叹调。她抱怨爱情带来的痛苦，恨不得身有彩凤的双翼。艾玛也一样想逃避生活，想飞向爱情的拥抱。忽然一下，埃德嘎·拉加迪出场了。他的肤色像大理石一样洁白，这使热情的南方民族看来更加光辉灿烂，更加崇高。他矫健的身材，穿了一件棕色的紧身短上衣，一把精工雕镂的匕首挂在他左边的屁股上。他转动一双多愁善感的眼睛，同时露出了一口雪白的牙齿。据说，有一天傍晚，一个波兰公主听见他在比亚里兹海滨修理小艇时唱歌，就爱上了他。这位公主为他倾家荡产，而他却把公主丢在一边，另外去寻找新欢，在风流韵事上出了名，在艺术上的地位也就抬得更高了。这个善于交际的蹩脚戏子，甚至总是小心在意地在广告上加一句富有诗意的溢美之词，夸耀自己一表人才，令人倾倒，心灵高尚，多愁善感。一副好嗓子，一颗无动于衷的心，体力强于智力，虚张声势多于真情实意，却提高了这个走江湖卖艺人的叫做力。他的实质不过是一个理发师加上斗牛士而已。
1: 本书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主人公情感堕落的过程，作者感知到的是旁人尚未涉及的敏感区域。艾玛的悲剧不仅是他自身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而作者的目的是努力寻找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根源。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正在播出。
0: 埃德嘎一上场就是观众兴奋，他把 Lucy 紧紧地搂在怀里，又离开他再走回来，似乎绝望了，怒气一阵阵的爆发，然后又无限温柔的用嘶哑的声音唱着哀歌，音符从他的脖子里溜出来，不像呜咽，就像亲吻。艾玛为了看他，把身子往前倾，指甲抓进了包厢的丝绒。他心里充满了音调悠扬的悲叹哀鸣，在低音提琴的伴奏下，哀歌的余音更是不绝如缕，就像是在狂风暴雨中海上遇难者的呼救声。艾玛听出了令人心醉的迷恋，几乎使他丧生的痛苦。他觉得那女戏子的歌声只是她自己内心的回音，而舞台上这个男人

0: 那个使他神魂颠倒的幻象，更只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但是，世界上从来也没有任何人这样深深地爱过他。他和罗多夫最后一夜在月下说再见的时候，罗多夫就不像埃德嘎那样哭泣过。剧场里爆发出了喝彩声，最后一段和声又重唱了一遍。这一对情人唱到了他们坟上的鲜花，他们的海誓山盟、流亡、命运、希望。当他们唱出最后的告别时，艾玛发出了一声尖叫，和结尾高响入云的震颤音融合为一，简直是难分真假了。这时候，包法利问道：“
1: 为什么这个贵族要迫害这个少女呢？”
0: 艾玛回答：“不对，他是他的情人。”“
1: 那么，他为什么赌咒发誓要对那个少女一家人进行报复呢？而另外一个男的，就是刚才上场的那一个，却说我爱 Lucy， 我想他也爱我，并且跟他父亲挽着胳膊走了。那个难看的小老头，就是帽子上插了一根鸡毛的，不就是 Lucy 的父亲吗？”
0: 虽然艾玛再三的解释，那个小老头是 Lucy 的哥哥，现在他和他的仆人正在二重唱，可是虾儿还是不懂二重唱的意思。在二重唱中，仆人向主人献计，如何哄骗 Lucy， 可是虾儿却把哄骗 Lucy 的假订婚戒指当作是 Edgar 送给 Lucy 定情的纪念品。此外，虾儿承认他没有听懂这个故事，因为音乐太响了，唱词听不清楚。艾玛说：“
2: 哎呀，没关系，你别说了。”“
1: 因为你知道，我想了解清楚。”“
2: 哎呀，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0: Lucy 一半靠了侍女的搀扶才走向台前，头上戴了一顶橘子花冠，脸色比他身上穿的白色缎子长袍还要白。艾玛想起了他结婚的日子，他仿佛又看见自己在麦地里沿着一条小路向教堂走过去。为什么当时他没有像 Lucy 那样又是拒绝又是恳求呢？正好相反，他当时很高兴，却没有发现自己是在走向深渊。假如他还年轻貌美，没有被婚姻玷污清白，没有对情夫感到幻灭，假如那个时候他能够把自己的一生交托给一个伟大而坚强的男人，而贞洁、温情、恩爱、义务全都合而为一了，那么他怎么会从那至高无上的幸福中堕落到今天的地步呢？当然，那种幸福只是谎言，只是幻想，结果只会使一切欲望化为泡影。他现在才知道，感情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是艺术把感情无限的夸张了。艾玛不想再受到愚弄，他把他痛苦生活的翻版戏只看作是一种造型的幻想，只能使人赏心悦目而已。他甚至怜悯剧中人，又瞧他们不起，

找了其他的歌手。 Lucy 的哥哥 Aston 用男低音向他发出了致命的挑衅， Lucy 用女高音诉说自己的痛苦。 Lucy 的所谓未婚夫亚瑟隔岸观火，用男中音唱着抑扬顿挫的转调，神父的中低音呼隆呼隆响，好像是一架风琴，而侍女们用女低音重复着神父的唱词，齐声合唱，倒是比神父唱得更加美妙动听。他们全都站成一排，指手画脚，愤怒、报复、妒忌、恐怖、慈悲、惊愕同时从他们半开半闭的嘴里倾吐出来。埃德嘎这个多情人气得拔出剑来挥舞，随着他胸脯的开阔与收缩，他的镂空花边的衣领也就上下起伏。他大踏步地向左走，镀金的马刺在地板上走得铿锵作响，软皮靴在脚踝处开了口。艾玛心里想，他的爱情一定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所以才能滔滔不绝地流向观众。剧中角色的诗意侵入了他的心灵，他原来要贬低他们的念头还没有见诸行动就烟消云散了。剧中人物造成的幻象使他对演员本人产生了好感，他开始猜想拉加迪如何生活，如何的名闻远近，光彩夺目，不同凡响。如果机会凑巧，艾玛他自己本来也可以过上这种生活的，他本来可能认识这个演员，他们可能相爱，他可能会同他周游欧洲各国，从一个首都到另一个，分享这男人的疲劳和骄傲，捡起抛给他的花束，亲自为他的服装绣上花边，然后每天晚上坐在包厢里首，在金色的栅栏后面，他会心醉神迷地倾听这男人吐露他的心声，他只是为他一个人而歌唱的。在舞台上，他也会一边演戏，一边向着观众席里的自己的心上人暗送秋波。艾玛忽然弄假成真，认为拉加迪现在就在看着他，而且是千真万确的。他真想扑到那演员的怀抱里，寻求他的力量保护，就像他是爱情的化身一样。他要对他说，要对他喊，把我抢走，把我带走，让我们走吧，我是你的，我朝思暮想的都是你呀。但是大幕落下了，煤气灯味儿和观众的呼吸混成了一片，扇子的风反而使人气闷。艾玛想走出去，但是挤在过道上的人群挡住了路，她只好又在扶手椅里坐下来，心扑通扑通地跳，连呼吸都吃力了。夏尔怕她晕倒，跑到小卖部去给他买了一杯杏仁露。他好不容易才回到座位上，因为他两只手捧着杯子，每走一步胳膊肘都要撞人，甚至把四分之三的饮料都泼到一个卢旺女人的肩膀上。那个女人穿着短袖长袍，感到冷水往腰里流，杀猪似的叫了起来。那女人的丈夫是个沙场老板，对这个笨蛋大发脾气，
在女人用手绢擦干她漂亮的樱桃红绸子长袍的时候，男人粗暴地说道。

0: 要虾儿赔偿损失，付他现金。最后，虾儿总算是回到了太太身边，气喘吁吁地说：
1: 哎呀，天哪，我以为回不来了，我到处都是人呐，我到处都是人呐。
0: 接着他又加了一句：
1: 你猜猜我碰到谁了？是莱昂先生。
2: 您刚才听到的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令夫人》，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的收听。

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

0: 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6: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她竟自甘堕落，最终却因为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7: 霞儿好不容易才回到座位上，因为他两只手捧着杯子，每走一步胳膊肘都要撞人，甚至把四分之三的饮料都泼到一个卢旺女人的肩膀上。那个女人穿着短袖长袍，觉得冷水往腰里流，她杀猪似的叫了起来。她的丈夫是个沙场老板，对这个笨蛋大发脾气，在女人用手绢擦干她漂亮的樱桃红绸子长袍的时候，她粗暴地说道要霞儿赔偿损失。最后霞儿总算是回到了太太的身边，气喘吁吁地说：
8: 天哪，我以为回不来了，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人呢。
7: 他又加了一句：
8: 你猜猜我碰到谁了？莱昂先生。
9: 莱昂？
8: 正是他，他就要来看你了。
7: 仙儿刚说完，当年荣镇的实习生就走进了包厢。
10: 莱昂像个上流人一样，不拘礼节地伸出了手。
7: 包法利夫人也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来，当然她是顺从一个意志更强的吸引力。自从那个雨打绿叶的春天的黄昏，他们站在窗前道别以后，艾玛就没有再碰过这只手。但是很快她就想到，在目前的情况

0: 况下怎样做才算是得体。于是他努力地摆脱回忆带来的出神状态，又迅速又结巴地说，
1: 你好，怎么你在这儿？
2: 肃静！
0: 正厅后排有人喊了起来，因为第三幕开始了。但艾玛还在问，
1: 你到洛昂来了？
0: 是的。
1: 什么时候来的？
2: 嘿，要讲话就出去，出去！
0: 大家伙转过头来望着他们，他们俩只好住了口。但是从这个时候起，艾玛就再也没有心思听戏了。宾客的合唱，阿斯通和他的仆人密谋的场面，伟大的 D 大调二重唱，对于他来说一切都很遥远，仿佛那乐器变得不够响亮，剧中人物已经退到幕后似的。他又回忆起了在药房打牌，去奶妈家路上散步，在花棚下读书，在炉边密谈，这微不足道的爱情，静悄悄，慢悠悠，小心翼翼，含情脉脉，但是他竟然完全忘了。那么这个男人，他为什么要回来？难道是机缘巧合，又使他进入了他艾玛的生命？莱昂站在艾玛的背后，肩膀靠着板壁。艾玛时时感觉得到他鼻孔呼出的热气侵入了他的头发，使他微微的震颤。莱昂弯下腰来，夫人，你喜欢看戏吗？他说话的时候，脸离着艾玛这样近，胡子间都碰到了艾玛的脸。艾玛心不在焉地回答说：“
1: 我的上帝，不大喜欢。
0: 那我们到剧场外面去喝点冷饮吧。”“
3: 别现在去，等一会儿吧。”
0: 鲍弗里似乎对这戏发生了兴趣，他说：“
3: 女主角的头发散了，看样子要出悲剧了。”
0: 但是发疯的场面不合艾玛的口味，女主角的表演在她看来太过火了。她转过头来对正在听戏的虾儿说：“
1: 她叫得太厉害了。”“
3: 是的，也许有点儿。”
0: 虾儿回答的时候打不定主意，到底是老实承认自己喜欢看，还是应该尊重太太的意见？接着莱昂叹了口气：“
4: 哎，这儿太热了。”“
1: 是啊，真受不了。”“
3: 你难受了吗？”“
1: 是的，我闷死了，走吧。”
0: 莱昂先生温存体贴地把艾玛长长的花边围巾披上她的肩头，他们三个人就走到了码头上，坐在一家露天咖啡馆的玻璃窗外。他们先谈艾玛的病，但是艾玛几次打断虾儿的话，说怕莱昂先生听了乏味，于是莱昂就说他来卢昂在一家大事务所熟悉两年业务，因为在诺曼底处理起业务来和在巴黎并不相同。然后他问起贝尔特、奥莫一家大小、勒方苏瓦老板娘，因为在丈夫面前

0: 他们没有更多的话好讲，不久这谈话就谈不下去了。有些人看完了戏，在人行道上哼着歌曲，或者拉大嗓门怪声高喊，
1: 啊，美丽的天使，我的 Lucy。
0: 于是 Leon 就弹起音乐来，表示他是个业余的艺术爱好者。他听过当时很多著名的男高音，比如 Tambellini、 Lubini 等等等等。比起他们来，拉加迪虽然声音洪亮，却算不了什么。夏尔放下了手里的冰镇果汁酒。
2: 不过人家说最后一幕演得好，可惜没看完就出来了，我正开始看得起劲儿呢。
0: 啊，是吗？那不要紧，不久还要再演一场。但是夏尔说他们明天就要回去，不过他又转身对太太说，
2: 除非你愿意一个人留下来，我的小猫。
0: 年轻人意想不到的机会居然送上门来，他马上见风使舵，说拉加迪在最后一幕唱的是好，简直是高人一等，无人能比。于是夏尔又坚持了，
2: 我说你就星期天再回去吧，好不好？你自己决定，只要你觉得有一点好，就留下来看吧，我先回去。
0: 那时候周围的桌子都空了，一个伙计悄悄地站到他们旁边，夏尔明白该付账了。实习生拉住他的胳膊，甚至没有忘记把两个银币当啷一声放在大理石桌面上当作小费。鲍弗里低声地说，
3: 真不好意思，要你破费。
0: 嗨，哪儿的话。实习生做了一个满不在乎的亲热姿势，拿起他的帽子。那就说好了，对不对？明天6点钟。夏尔又说了一遍，他不能留下来。但是艾玛笑得有点异样，他结结巴巴地说，
1: 但是我不知道。
0: 头天夜晚，莱昂和鲍弗里夫妇分手之后，还远远地跟着他们。看见夫妻二人走进了红十字旅馆，这才转过脚跟回去。整整一夜都在盘算着怎样动手。第二天下午5点钟左右，他走进了客店的厨房，喉咙紧张，脸色苍白。但是胆小鬼一旦狠了心，反倒是更难阻挡。一个佣人回答说，先生不在。这对他是一个好兆头，他就走上楼道去。艾玛看见他来，心里一点儿也不乱，反而向他道歉，说是忘了告诉他下榻的地方。莱昂回答说，
4: 没关系，我猜得到。
1: 怎么？
0: 莱昂说是靠本能，也靠机会凑巧。艾玛微微一笑，他立刻弥补漏洞，说是找了艾玛一上午，问遍了全城的旅馆。他加了一句，
4: 那么你决定留下来了？
1: 是的。哎呀，其实真不应该，手头的事儿

0: 还忙不完呢，寻欢作乐搞习惯了怎么办？
1: 啊，这个我想
0: 不，你想不到，因为你不是女人。
1: 但是男人也有男人的苦恼，于是谈话就带上了一点哲学意味。艾玛大谈世界上感情造成的痛苦，天长地久的与世隔绝，心就像是被活埋了一样。而年轻的男子为了表明自己的身价，或者看见别人忧郁，自己也要天真的装的忧郁，就说自己学习的时候无聊的要命，诉讼手续令人厌烦，他想改行，母亲的信不断使他苦恼。他们分析痛苦的原因，越谈越细，推心置腹，越谈越来劲儿。不过他们也并不是虚度了一生。
0: 如果我们的痛苦对别人有点好处，那做出牺牲还可以得到一点安慰。
1: 于是莱昂也开始说道德和义务的好话，尤其是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他自己就令人难以置信的需要献出一片赤诚，但是他的需要得不到满足。艾玛说，
0: 我很愿意在医院里做一个看护病人的修女。
1: 莱昂接着说，哎，男人就没有这种神圣的使命，我在哪里也找不到什么神圣的事业，也许只能做做医生。艾玛轻轻地耸了一下肩膀，打断他的话头，埋怨自己生了一场大病，几乎死去。多倒霉呀，要是死了，他现在就可以不再痛苦了。莱昂立刻说，他也羡慕坟墓中的安静。有一天晚上，他甚至立下了遗嘱，埋葬的时候要把艾玛送给他的那床条纹毛毯盖在身上，因为他们生不能同寝，死不妨和对方的遗物同穴。哪里晓得，语言是一架压延机，感情也被拉得越来越长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5: 北京时间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晨光漫过窗棂，
2: 漫过窗棂，
1: 风裹着草木清香，
2: 草木清香，
1: 烟火日常藏着小美满，清风朝露捎来岁月安，耳畔响起。相约好时光，
2: 相约好时光，
1: 满心都是，
2: 满心都是
1: 小欢喜。
3: 全新一周，愿你天天内心都充满着小欢喜。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朱浩，跟你一起相约好时光。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初一了。这周上4天班，4天学，我们好多人就可以放美好的端午假期了。提前祝愿各位端午安康。今天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别把最好的时光浪费在无谓的等待和犹豫里。今天就是最好的开始，此刻就是最美的年纪，趁晨光明媚，趁心情正好，去做你想做的事儿吧，去见你想见的人吧。愿你我眼里有光，心里有暖，一路向阳，不负自己，加油，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这个早上此时此刻，欢迎各位通过 FM91.4 江苏文艺台的电波来收听节目，也欢迎各位赶紧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大海里的蓝色鲸鱼的大蓝鲸 APP。 下载好之后打开了，你可以在右上角我的那里通过微信的方式登录，登录好之后呢，我们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朱浩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